0: 行，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0: 滚！
1: 我滚！
0: 我滚！
1: 我滚！我滚！
0: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0: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徒儿，你的胳膊呢？
1: 师傅，你要为徒儿做主，
0: 怎么回事？是谁？
2: 大师，这是50两钻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靖辅。<笑>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啊！大官人。
4: 凤儿，你这么外偷听什么？
3: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4: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我，
3: 这
4: 怎么回事？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4: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我绝。

0: 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1: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0: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2: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3: 青姨，这个你收下。
2: 这是干什么呀？
3: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2: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3: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五都头啊？啊？
2: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五都头干什么呀？
3: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2: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3: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2: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4: 嗯。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5: 好。
2: 五都头，五都头。
5: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2: 哎呦，我是青姨。
4: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2: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5: 好吧，中堂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6: 好，
5: 走吧
6: 走吧。走了，
5: 走吧，我跟你去。
2: 谢谢都头，请。
5: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2: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0: 子虚、啊、
1: 大哥，
0: 这么冷有什么事吗？
1: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0: 老鸨青怡，
1: 丽春院当家的
0: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1: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1: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3: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3: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4: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1: 让开，让开，闪开。
5: 让开，让开，让开，
6: 姑娘，
5: 别挡着
2: 他。武都头，你赶快走吧。
3: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大官人，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死鸭子嘴硬啊！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3: 凤阿姑娘，凤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给衙门报一个报病，拖出去排了。
3: 是。二哥，二哥，不冲动，不冲动，二哥，二哥，不要冲动啊！
0: 不可冲动啊！
3: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0: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
3: 可是。
0: 你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官一怒为红颜呐。
3: 你在说什么？
0: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
3: 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
0: 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弄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3: 难道我这任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0: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4: 我等不了了，不能等严禁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铁脚头陀，哟。
2: 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好酒好肉，尽管上来。客官，
4: 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2: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4: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0: 快去。

0: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1: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0: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1: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0: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2: 十字铺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0: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2: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2: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2: 好酒。魏茶，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2: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0: 儒雅的气质
4: 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比较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0: 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0: 玉山呐、汉山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 亮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

0: 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 P

0: 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狐狸精，
1: 快救我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哎，走，咱们找寿星老去。哎，走，找那寿星老去。哎，国王，哎，瞧瞧，
2: 你看看，这是你的美后。你看，你看看，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2: 对，赶紧，找瞧瞧，老丈人也来了。
1: 老丈人，
2: 来，走吧，快走啊，看着。
1: 你看见了没有？啊，
3: 先锋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4: 这不是一头鹿吗？
1: 他是我的一副坐骑。
4: 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啊，
1: 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哦，
4: 哎，寿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1: 大圣。 这仙丹我没有带着，我只带了三个枣。拿来，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4: 拿来，那就送给你吧。多谢仙翁。拿着。
1: 哎，好，欠我了。哎，谢谢了。
2: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1: 没有了。
4: 哎，二师弟，你快点啊！哎，跟上。走。师傅当心。走。
5: 八戒，快！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二师兄，快走。
2: 来了。

0: 哎，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
1: 别吓着人家，快点！
2: 悟空，
3: 啊，
2: 八戒呢？
3: 八戒，
4: 哎呦！
3: 你这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3: 走。
2: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3: 这边。
5: 师傅，您坐。
6: 师傅，
3: 好吧，这师傅你瞧，
6: 啊，哦，师傅慢着，
3: 慢点，
2: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7: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啊，
2: 这是万僧不祖。
7: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6: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7: 哎，这样刚好，咱们赶紧去把师傅
2: 送下去。等等，
3: 过来，
2: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这师傅，
2: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
3: 是四个和尚。
1: 四个和尚。
2: 啊！
0: 哎呀，快快有请！
1: 啊，好好，
2: 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1: 好好好。
2: 来了，师傅，你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
4: 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请，
2: 请，
1: 快请，
2: 请。
1: 请，
2: 请，
4: 请。
2: 好好。
4: 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
4: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2: 不用，不用。
4: 面貌清奇古怪，必使其人呐。放开，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 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2: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4: 请。
2: 啊，圣僧请。啊。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哦，是大唐来的。
1: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0: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嗯，我去看看。
1: 哎，哎，
2: 啊，师父请。
3: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3: 善哉善哉。
2: 请请。
0: 老爷。
2: 哦，夫人。
0: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3: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哦，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3: 女施主过奖了。
0: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3: 正是，女菩萨。
0: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4: 二位师弟，过来。
5: 哎，女菩萨。
4: 什么女？
0: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5: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4: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6: 我是三徒弟。
5: 他叫沙悟净。
6: 就是
4: 我大段。
5: 就是沙悟净。
2: 哎，你看他们。圣僧请。
3: 请。
4: 坐下。
7: 阿爸。阿爸。
2: 哦，
7: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7: 啊，高僧有礼了。
3: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0: 是啊。
3: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5: 来，你来点实惠的，叨叨咕咕的。
3: 八戒。
5: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
3: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7: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啊，
5: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请用吧。
3: 多谢，多谢。
6: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3: 多谢师弟。
2: 请吧。
4: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8: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0: 你说谁呢？
8: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9: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0: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9: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9: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

0: 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2: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啊，
3: 等我

0: 贫僧赶路心切。
1: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0: 啊，悟空，嗯，你看，
2: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3: 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1: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0: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1: 夫人。
4: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4: 真的？
1: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4: 哎呀，太好了。
1: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4: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0: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境。
5: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0: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2: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0: 哎，悟空，不要胡说。
2: 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0: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啊，早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哎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上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咋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4: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5: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

0: 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已经抢到了！
0: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谷炼堂

0: 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放孙正先。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遇到了。
1: 咋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3: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就
2: 是嘛。二师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哼，
4: 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吃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6: 哎呀，
2: 请
6: 来了。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2: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3: 来了，老爷。
0: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1: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回入，回入。
5: 走。八戒。慢点，师傅。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哎，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6: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傅，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4: 老好师傅。
5: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0: 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6: 哎，师傅慢点。啊。
5: 师傅，快来。
4: 哎，师傅，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5: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0: 好。
5: 师傅慢点。
0: 好。
4: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5: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5: 搬
4: 不
5: 搬？
4: 不搬呢。
5: 啊，
4: 你找我。
5: 好，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
5: 过来。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6: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哎呀，
1: 你的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你看，要下雨了。
0: 师傅，下雨了。
2: 谁呀？快
1: 走！笨蛋！快走！站住！快走！
3: 抓贼呀！站住！
4: 放开我！
3: 冤枉！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哦。八戒。八戒，快起来！
2: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2: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3: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2: 嗯，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时候都没有，找了这么个破地
1: 方。这边，这边，这边。
2: 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八戒跟上，快点。
2: 跟上了。
1: 跟上啊！
2: 叫什么？
4: 站住！
5: 站住！

0: 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 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走走走，抓紧点。
1: 哎，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给我们，给我们，哎，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2: 悟空叫什么呢？
3: 哎，他是找你要马呢。
0: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3: 走吧，那来，
0: 过去，来来，慢点，哎，好，慢点，哎，
3: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
0: 去瞧瞧。
3: 哎哎。
0: 嗯，啊，哎哎哎，怎么不动了？
3: 是啊，哎，嗯，哎，怎么哑巴了的？哎呀，哎，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哑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
3: 好，好，好，好，好，
0: 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4: 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5: 就是，
6: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3: 长得真不小啊。
7: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7: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

0: 外在。
1: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2: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1: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0: 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2: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0: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3: 是，
4: 快走。
5: 师傅，
0: 拿剑。
5: 你说小肉。
6: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哦，
4: 啊，快点快点。
5: 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7: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4: 站住站住。
2: 嗯，
8: 下来，
4: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8: 下来。
6: 你们这是
8: 下来，快点，
5: 怎么了？
8: 什么东西拿过来？
4: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8: 拿过来。
5: 这怎么
4: 拿下来？
8: 拿过来
5: 干什么？
8: 拿过来
5: 干什么？你
4: 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这
8: 走。
0: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6: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5: 哎，就是，没错。
6: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5: 哎呦。
0: 哦，那强盗呢？
6: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6: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4: 你看吧。
6: 啊，寇员外死了。
5: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6: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6: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4: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4: 是。
6: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9: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

0: 你是何人呢？
1: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1: 他，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1: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3: 哎呀，我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4: 哎呀，他正在那儿呢！
3: 哎呀，哎呀，哎呀！
5: 是老爷，
6: 哎呀，老爷，
7: 老爷，
6: 老爷，老爷，老爷，
8: 打死我了，
9: 老爷了，
0: 哎呀，
9: 老爷，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哎呀，打死我了，
9: 老爷，
0: 哎呀，
9: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打死我呀，
9: 坐下，坐下，
0: 哎呀。
10: 老爷，
9: 是大师如此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1: 是，
12: 起来，
9: 起来，
12: 起
9: 来，你起来。
1: 哎，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9: 来，
11: 拉！跟上，
9: 拉！
1: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9: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1: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1: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1: 啊，是啊，
12: 是
11: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1: 换粗的，
11: 换粗的，耶！
5: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12: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0: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1: 是啊，
0: 退堂。
12: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1: 八戒啊，
12: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哎。
13: 我们十一世家
14: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1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

0: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每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

0: 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

0: 智源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华。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持久耐用龙凤银狐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
1: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4: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4: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4: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 何等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

0: 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7: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自身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恕他闹得欢。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 是
2: 是
1: 啊，
2: 起来起来，你起来。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4: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3: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3: 你瞧瞧，来来来，瞧，
0: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 啊，是啊，
2: 是
1: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3: 换粗的，
1: 换粗的。
4: 耶！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2: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4: 就是，
0: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 是啊，
0: 退堂。
2: 哎呀，师傅，大师兄啊。
3: 花信，
2: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1: 喊什么到这儿啊？
2: 来，
1: 闭嘴！
2: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得太紧了，这
1: 闭嘴！
2: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1: 嘿，
2: 松！
1: 喊什么喊？喊啊！不是啊！喊什么喊？
2: 就是皮厚，
1: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对对对，就打他。你是师傅吧？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0: 对，
1: 打。
2: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
1: 打你。
3: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3: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1: 你给我！
3: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4: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1: 干什么？
3: 你们俩听着。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1: 真的？
3: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1: 那在哪儿呢？
3: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1: 找去
3: 找去。
4: 悟空，
1: 我看看，我看
2: 你这猴子。
1: 哪儿呢？什么地方？
3: 好好找找啊。
1: 在这儿呢。找着了，
4: 在这儿呢。
1: 有了。
3: 找着了。
1: 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5: 学
1: 点啊。
5: 快，
1: 走。快点。走快。
2: 走，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你怎么？
3: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师
0: 父，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关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父该有这一难吗？
4: 哎，唐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5: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4: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6: 啊！不是，这这样啊？我看看，
4: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5: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
6: 吧？
5: 这些都是啊，
6: 得擦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5: 哎呦，大人，
6: 那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6: 没吵。
3: 哎，这是什么？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6: 哎，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哎，对，
3: 和尚。
6: 哎，对，
3: 这是赃物。
6: 哎，赃物不
5: 脏吗？大人，
3: 你们还在这抢夺？啊，
5: 哎呦。
6: 哎呦，这啊
0: 是，
6: 哎那个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是和尚的黑杖。
5: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杖呢？
6: 啊？哎，大人，您这是，
3: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6: 啊，
0: 哎，
6: 不是，
5: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啊，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啊，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办，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

0: 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们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2: 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0: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
2: 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
0: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你诸爷解开！
4: 快松绑！
5: 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
2: 快点！
5: 见谅！
0: 师父，哎，来，慢点儿。
4: 好，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官兵。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

0: 给夺回来的。
1: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1: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4: 八戒，八戒，
3: 你看我就看看。
1: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0: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了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4: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哎，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嗯，
4: 哎，悟空，
2: 师傅，
4: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傅，
3: 你让猴哥再跟这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4: 哎呀，
1: 求求您了！
4: 请起，
1: 求求您了！
2: 起来，
4: 悟空，你看，
2: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大圣来了！哎呀，快！阎王老儿，阎王！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3: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士，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4: 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阎王，你过来过来。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是查，查就还有一年。
1: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2: 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不加？
1: 加，阿舅阿舅。

0: 叫大王，他就加三年，您看如何？
1: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快加。
2: 加。
0: 好好，就加。加。
1: 这还差不多
0: 一季。就行了。
1: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2: 进去，跪下。嗯，
3: 我死，
4: 怎么回事？
5: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0: 我是好人，
4: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0: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4: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3: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6: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
6: 我亲眼看见的，
3: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心？
6: 我
3: 看
6: 什么心？
2: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4: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6: 你这是看人？
1: 师傅，老孙回来了。哎，师傅，
7: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1: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4: 哎，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哎，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2: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3: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0: 女儿今生非卧死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1: 表叔求你了。啊，
2: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5: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6: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7: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8: 是，哎呀，
5: 变红了，你看，真好看。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了。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

0: 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路 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

0: 对零食。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

0: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

0: 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台风来袭，警惕为先，不门窗，轻隐患，备物资，不慌乱，不涉险，听指引，防范坐在前，风雨亦安然。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1: 阿爸，
0: 阿爸，老爷，
1: 阿爸，
0: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阿爸，
1: 慧儿，啊，
0: 管家呢？
1: 不刚才还在这儿吗？去，把他找来。哎，管家，管家，管家。 管家，管家，啊，我在这儿呢，你在这儿呢。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啊，老爷活了，是孙长老给救活的。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1: 大人，
2: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2: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啊！
1: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0: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3: 请起，请起，
2: 起来。
3: 老施主，不要这样。
4: 阿爸，
0: 沃斯，表叔。
4: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5: 表叔求你了。啊，
3: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0: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2: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2: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3: 是啊，继续。
6: 变红了，你看这把。

0: 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
1: 多谢
2: 多谢圣僧，
0: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哎，太好了。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5: 走走
3: 走，

0: 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0: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1: 快派人去催。
0: 是，
1: 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5: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啊、哦、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啊，
6: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2: 对，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啊，走，
3: 是、啊、
2: 走、
3: 啊，
6: 走。
3: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会儿，等等。哎，还好。
7: 啊，请，
4: 请，
7: 请。
4: 哎，请，请，
2: 八戒，
3: 这桌子真好，
2: 八戒，
7: 请师傅，
3: 你看，
8: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是什么？啊。
7: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7: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
8: 哎，你们看着。
4: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河州何府啊？
7: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4: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7: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4: 啊。
3: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八戒，
4: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7: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4: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7: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4: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7: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八戒，
4: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7: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4: 好，
2: 快走，快走。

0: 那蚊子，
1: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啊，我睡觉了。
1: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0: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1: 走走走。
2: 师傅请。啊，师傅请。
1: 这边。
2: 这就是金灯桥，
3: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啊，嗯，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2: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3: 什么油？
2: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3: 啊！
2: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3: 装的是啥？
2: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3: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2: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3: 佛爷大王
2: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3: 悟空
1: 啊，师傅，
3: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1: 是是。
2: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3: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2: 哎，长老，长老，
1: 八戒，八戒，
4: 大师兄，
1: 沙师弟，
4: 走吧，
1: 师父叫你们呢，
4: 走吧。
3: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贫僧有礼了。
0: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

0: 接着吃。
1: 好
2: 吃啊！这，嗯，
3: 嗯，哦，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4: 大圣，
3: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4: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3: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4: 你师父还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3: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4: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3: 快说，妖洞在哪儿？
5: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6: 走，小子们，来了
7: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
3: 快还我师父！
7: 你是什么东西？啊，
3: 你是小牛精啊！
7: 你在叫嚷什么？
3: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嗯，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7: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你们大王，你
3: 快去！
7: 大大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8: 怎么回事？
9: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7: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9: 师父。什么师傅？啊，
10: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11: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3: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10: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11: 那又怎么了？
10: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11: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3: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10: 嗯，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2: 在
10: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3: 是是，
9: 快去。
12: 妖怪出来。
10: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1: 你胡说！
13: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

0: 来吧。
1: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2: 是哪三位？
1: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2: 啊，这果然是。
1: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2: 怎么还有两个？
3: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0: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4: 对，小的们
5: 在，
4: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5: 是。
4: 上。啊
6: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0: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6: 小瘦猴子
2: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4: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6: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上是得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父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
2: 八戒。
0: 嗯。
1: 啊，大师兄回来了，师父呢？
2: 还师父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父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2: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0: 来，
1: 大师兄，二师兄，快！来。
0: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2: 去啊！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1: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父，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父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哼！
2: 啊、什么？
0: 你这
1: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
0: 叫你叫我。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2: 怪
1: 我去。别
2: 吵了，烦死了！哼、啊。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1: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父。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0: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2: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
2: 嗯。
1: 那是什么地方？
2: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
0: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1: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是得想个办法。
0: 对，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1: 哎呀，二师兄，你看，
0: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

0: 表，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谷炼。

0: 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9.9元，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

0: 表，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2: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

0: 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店，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9.9元，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0: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接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昨晚，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上午八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根据最新天气形势预测，福建省局决定于2026年7月9号17时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福建沿海各地争分夺秒落实防台风措施，从海上渔船全部进港，鱼排人员悉数上岸，到水库浴蟹腾库、田间抢收保收，再到银行下沉一线助力养殖户，一场海上与陆上联动、速度与温度并存的防台风攻坚战正全面打响。
1: 这两天，福建沿海各地海洋渔业部门工作人员和镇村干部组成海上突击队，乘坐快艇在养殖区展开拉网式巡查。在东山县铜陵镇，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台风动向，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截至9号18时，东山县666艘在册渔船和8093艘乡镇船舶全部在港避风，1052名鱼排养殖人员全部上岸。
2: 7月9日18时前，所有船舶进港等上岸，鱼排提前做好加固，确保安全。
1: 在莆田平海一级渔港，工作人员依托船舶动态监测系统，对港区船只实施24小时监测，并配备了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
3: 逐船逐人，都通知到位，并且按照防控指令的要求做好这防御的相关工作。
4: 供电、供水，还有救生衣，全部24小时监控检查，每个的那个值班岗亭就是24小时值班。
1: 福鼎市点头镇江美村齐头渔港，避风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抓紧收拢渔网，加固船体。截至8号下午，福鼎市4973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5: 每天加强巡逻，就是怕船民有了返回船上。
1: 宁德市水利部门组建4支技术服务小组，分赴各县区。对416座水库实施浴蟹腾库，在霞浦县北壁水闸，工作人员赶在台风前完成围堰拆除，由旧的2孔导流扩大至6孔导流。
6: 北壁水闸的滞洪区非常小，我们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完成内外围堰的拆除，满足台风暴雨应急排涝的要求。
1: 浙荣县对全县29座水库实施24小时监测，落实一库一测浴蟹腾库。青兰水库水位已与控制水位相差近4米，预留了充足防洪库容。
7: 我们水库已经进入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水库的巡查工作，腾出一定的库容。
1: 莆田市仙游县全面排查121座大中小型水库，要求存水量保持在库容80%以下。
8: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全覆盖开展水库、三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
1: 与台风赛跑，守护群众农业收成。在浙荣县楚平乡杨平村，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桃园抢收水蜜桃，短短半天采收数十筐入库。在建宁县李新镇，种果大户叶勇士正组织工人争分夺秒采收早熟脆冠梨。

0: 这两天我们尽量多雇了采果的工人，抓紧采收成熟的梨子，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梨子尽量的运往市场。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自九号起陆续停航。
2: 受巴威引发海上大风的影响，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等三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自九号起停航。厦门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十号起全部停航，复航时间另行通知。目前福建各地正全力以赴防御台风，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两艘大型专业救助船、四艘救助直升机、48艘海巡船艇、111艘社会港座拖轮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逼近台湾，台气象部门上午9:15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其中陆上警戒包括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海上警戒包括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台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巴威影响范围非常大，未来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转西北前进，预估11号白天从台湾岛北部登陆或擦过影响台湾。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台湾各地进入防灾整备状态。台行政机构九号表示，已规划超过2.8万名兵力，还有1800多台大型移动式抽水机待命。
3: 北部甚至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可能都会出现豪雨等级上的降雨，那其他地方的话，这些红色橘色的区域也都是比较容易会出现豪大雨的情形。
2: 巴威来袭，台行政机构规划超过2.8万名兵力和超过1800台大型移动式抽水机待命，并将灾害应变中心在9号晚间8点从2级开设升为1级。台湾各县市也全力备战，防堵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灾情，尤其是此前在台风中发生严重灾情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花莲县政府和台领保单位密切监控水位变化。九号下午，台领保单位发布水位黄色预警，就怕台风携带豪雨再次酿成堰塞湖溃堤，连同土石流前市区、马太安溪警戒区、下游凤林、万荣两乡镇，一共紧急撤离900多人。
1: 台风巴威可能带来致灾性豪雨。上个月台北市淹得最严重的内湖金龙里，不少商家都已经预先进行防淹作业，而新北市同样被妥60000个沙包，抽水设备也提前就绪。
4: 虽然台风距台湾还有一小段距离，九号下午在台北市区天气也还算是不错。不过在上次淹水淹得最严重的台北市内湖区金龙里，家家户户都已经将沙包被妥。
5: 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在地上，从地上这样上来的，那淹到就麻烦。
2: 台北市内湖市金龙里上个月遭遇严重淹水，当地居民被淹到怕了，连续3天提供的数百个沙包，通通都被民众领走。
6: 那目前的话，今天已经早上200，然后刚刚下午大概1个小时前100，然后全部都发完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已经联络公所，请他们紧急在调度中。
2: 而隔壁的新北市同样被妥60000个沙包，抽水设备也提前就绪。为了避免树枝断裂，台北、新北等地都加强路树修剪。位于新北重新桥下的一家店面也把架上商品通通装箱，接着出动大型机具把整间店面连根拔起，实施暂时性撤离。
1: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涨潮的双重影响，台东沿岸九号掀起了惊人长浪，蓝屿甚至测得高达7.2米的巨浪。
2: 大浪直接冲过堤防，打在岸上。台东富冈渔港从九号早上起就能明显感受到海浪越打越高。
7: 大岭岸超大，
8: 超大。
2: 台东的金尊和绿岛也纷纷出现长浪。截至9号下午3点前，台气象部门监测到台东浪高达到6.9米，其中蓝屿的监测浮标甚至出现7.2米浪高。受到强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又碰上涨潮，结果一波长浪在凌晨冲进了台东马兰部落海际的帐篷区，电器用品设备瞬间被大浪冲走，棚架也。

0: 也差点没了，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帮忙把东西搬离岸边。
1: 打四波五波进来，
2: 整个淹掉，
1: 淹掉啊！冰箱都被冲一下，冲动了都被冲啊！大概脚踝20公分左右，那个水蛮大的。
2: 你们
1: 就紧急撤离的啊！
3: 尽量海况不好就不要下水了，我们尽量避免了。
0: 还好只有些微财损，没有人员受伤。传统海祭第一次遇到海水灌进帐篷区的状况，还好部落族人有警觉，赶紧撤离。而在花莲外海一样掀起惊人长浪，首当其冲的是正值暑假旺季的赏鲸业。原本该载满夏季游客的赏鲸船预计从9号一路停航到12号。
4: 我们赏鲸会受到影响都是因为台风，台风一个台风来大概都要休息个4-5天，那这4-5天大概影响的这个范围就是可能要少营运了几千人的人数。
0: 另外，在基隆的打卡热点正滨渔港，清晨5点就被渔船塞爆，一度多达200多艘船，渔民排队抢着卸下渔货，就怕台风天渔货全毁。
5: 要下到晚上，
6: 要到晚上。
5: 为什么要到晚上？
6: 因为还有别的渔货啊，对，海上都要回来的，没有登陆也要回来的，还有海的物件，海的物件就是一定。丢啊，不是陆地上啊，
7: 所有船只啊都要进港啊，赶快卸一卸一卸，赶快躲避台风。而且现在包括外籍的，像公寮对方的船只都来了正滨渔港这边避台风。
0: 渔民开进港急着卸货，就是怕台风停留太久，满载的渔货会在船舱闷坏，得赶紧转移到冰冻货柜。另一方面，清空船舱也能减轻重量，降低涌浪来袭时船只碰撞的风险。
8: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正在播出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据岛内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被控涉嫌贱卖国民党党产的三中案，一审二审认定台湾检方举证证据不足以证明马英九、前台湾中投公司董事长张哲琛、总经理汪海清等人有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等犯行，马英九等五人判无罪，检方提出上诉，遭台所谓最高法院8号驳回确定。
5: 报道称，三中案源于台湾地区广电法规要求，在2005年12月26号以前，党政军需退出台湾媒体经营。马英九于2005年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为处理党产争议以及国民党退出媒体经营，委由台湾中投公司出售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中影公司、中视公司、中广公司的股权及原党部大楼。遭指控造成中国国民党损失72亿元新台币，涉嫌背信洗钱等罪。2014年，该案已查无不法结案，但民进党当局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在2016年成立后，与多名律师再度告发，台北地检署又重启调查，经多次传唤马英九、台湾中投公司前董事长张哲琛、总经理汪海清等人后，于2018年7月依特别背信、非常规交易等罪起诉马英九等人，并对马英九求处重刑。
6: 公正30多年来一向清廉自持，奉公守法，我觉得经得起公开检验。
5: 2021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布一审判决结果，马英九等人无罪，但涉案的台湾中影公司前董事长、前民代蔡正元被判3年6个月有期徒刑。同年，检方向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25年12月31号，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二审宣判，维持对马英九等人的无罪判决，蔡正元仍被判3年6个月有期徒刑。检方针对马英九等人无罪部分再次提出上诉，台所谓最高法院审理后，于7月8号驳回检方上诉，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
4: 近日，岛内社交平台有传闻称，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在今年4月窜访马绍尔群岛时，原规划顺道至东京拜会日本政要，却因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先前高调赴日看球，导致所谓台日关系生变。林佳龙甚至因此遭日方拒绝入境，只能无奈在东京机场过夜。
5: 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于4月7号至9号窜访马绍尔群岛。网传林佳龙一行人在4月6号晚间先飞抵东京，等待4月7号早上的专机前往马绍尔。爆料将矛头指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指其在今年3月高调前往日本东京观看棒球赛仪式，引发日方不满，导致林佳龙遭日方拒绝入境，只能无奈在东京机场过夜。对此，台外事部门8号紧急辩解称，该说法纯属未经查证的臆测，不就个别评论文章或未经证实的讯息进行评论。台湾胸腔科医师苏一峰8号在脸书贴文质疑，台外事部门没有否认反驳，现在是默认了吗？有岛内网友留言嘲讽说，一只疯狗到处舔的时候，一定是人见人躲、鬼见鬼怕的。阿猫阿狗烂官员一堆，政绩却是零，都不觉得丢死人。更有网友点出，所谓台独等于台湾孤独。台湾风传媒8号刊登投稿，民进党派系暗斗加剧，施政裂痕浮上台面，细数卓荣泰赴日看球事件后，所谓台日关系急转直下。林佳龙4月规划窜访马绍尔群岛时，顺道与日本官员见面，最后遭到拒绝，只能在东京机场过夜。5月下旬，赖清德致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试图修补裂痕，但未获日方积极回应。而日本外务省近期更命令所谓日台交流协会副代表高宇阳限期7月中旬调离台湾地区，理由竟是没有管好卓荣泰。这一连串后续彻底戳破民进党所谓台日史上最好的空洞宣传，也暴露该党内部为派系私利不惜牺牲台湾利益的

0: 恶劣本质。民众看在眼里，对施政党的信任持续崩解，失望与愤怒与日俱增。未来的选票与监督将是民众最有力的回应。针对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的种种做法，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我们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政治表演舞台，正告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于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
1: 对于岛内出现致癌油问题，民进党当局政策反复，一度盖牌引发民怨。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八号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三人，除了向民众道歉之外，应下台以示负责。
2: 做不好就换掉，是你们说的，做不好就下台啦。
3: 台立法机构八号邀请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施崇良进行项目报告，蓝营明代在会议开始时就举牌抗议。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还拿出写着毒油字样的桶，要送台卫福部门主管施崇良。
4: 回收1%多的毒油送给卫福部部长，
5: 部长回应。部长请回应。
3: 石崇良连休息时间都没能喘气，蓝营明代得到机会再度围剿，点名要他下台承担政治责任。
6: 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部长要不要道歉？
7: 毒油害台，
8: 毒油害台，
7: 院长下台，
8: 院长下台。
3: 在当天的会议上，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黄建豪、苏清泉等多位民代提出临时动议，内容指出，有鉴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毒油袭台风暴，赖清德当局标榜的食安五环一再破功，造成台湾民众食不安。该批超过1300吨的毒油早于4月份即已出货，但民进党当局迟缓到7月民怨四起时才被迫公开，且台食药单位第一时间甚至意图盖牌遮掩下游厂商名单。临时动议强调，建议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与卫生环境委员会做成决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除了向台湾民众道歉外，自应下台以示负责，相关官员也一并追究其责任。经过在场民代表决，赞成者7人，反对者5人，临时提案通过。
1: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去年指控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收受海外资金，并在美国拥有多笔房产。沈伯阳提起民事诉讼，求偿新台币100万元，并要求刊登胜诉启事。不过，台北地方法院9号判决沈伯阳败诉。
3: 傅昆萁去年指出，沈伯阳多年来主导的所谓台湾民主实验室与黑熊学院获得大量海外资金补助，外界关切这些资金从何而来，用途为何，是否涉及外国势力在台执行特殊任务，沈伯阳是否正潜伏于岛内协助外国完成某些目标，这些问题应由法院厘清。傅昆萁办公室也指出，媒体与社会舆论关注沈伯阳家族在大陆经商的情况，沈家在大陆赚了多少钱，有无违法其产地逃漏税，这些指控并非空口无凭，沈伯阳应到法院一一说明。对于台北地院审理后判决沈伯阳败诉，傅昆萁免赔，全案可上诉。傅昆萁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言论自由、台立法机构监督权的重要胜利。今年法院未采纳沈伯阳要求傅昆萁负担民事赔偿的主张，这代表公共议题的讨论不应因某些政治人物感到不满就遭到寒蝉效应式的司法追杀。而沈伯阳则声称，他一定会严厉上诉。
9: 我们收到判决书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法院是用什么样的理由，然后我们再来上诉。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以弥补德国防务中的一个重要战略空白。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6: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李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是谁？
1: 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0: 南辰。
1: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
2: 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就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1: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你说。 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心情，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凌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送苏将军。
2: 送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
5: 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5: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1: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嗯，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2: 我难道不知道，待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3: 太好了！西凉使者到。
4: 岳父，西凉使者到。 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5: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6: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3: 谢座。
5: 上茶。
7: 是。这两天在驿馆。
5: 休息得可好啊？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笑>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笑>
3: 谢魏将军，
5: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8: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5: 哎，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8: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5: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供了。
3: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
5: 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嗯，
3: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5: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
5: 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三个月能服它，供皇上代步。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笑>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3: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林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
5: 你真有把握，林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
3: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0: 将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1: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2: 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
0: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2: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在。
3: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4: 是。<笑>
3: 凌霄，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
0: 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薛平贵没死。
5: 大哥，你听谁说的？
0: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5: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6: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0: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5: 嗯，
6: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5: 嗯。
0: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5: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
5: 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6: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林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1: 谢座。打开。相爷。
0: 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1: 有劳相爷了。
2: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鬃烈马呀，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1: 凌师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1: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凌师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2: 韦相爷，我弟弟魏豹。
1: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3: 谢相爷，传魏豹。
1: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3: 多谢相爷关心。
4: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2: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啊！
1: 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吗？我看未必，未必。
0: 为什么？驾！驾！为抱着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
1: 不要让老夫丢脸呢，
2: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1: 多谢岳父。<笑>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大人，来，快叫大夫！
4: 出了什么？

0: 畜生，休得无礼！这，
1: 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可是
7: 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畜生，休得无礼！
1: 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我们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哎呦，
2: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1: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地可惨了，腰都快断了。

0: 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0: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2: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0: 稀世宝物，我看呢、啊，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1: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1: 那大夫怎么说呀？
0: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1: 哎呦，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0: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1: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3: 是。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别别别别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1: 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0: 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3: 快躺下吧，慢着点儿啊！
2: 下去吧。
3: 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2: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3: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2: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3: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2: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3: 哎呀，你别生气呀、啊、
2: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3: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2: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2: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3: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什么算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1: 啊，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呦，哎呀，鬼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2: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哎，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道。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哼。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0: 廷瑞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春，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哎，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2: 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吗？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0: 哎，好了好了，都下去吧。是。
1: 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1: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1: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3: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3: 我，
1: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3: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

0: 宗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1: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2: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1: 没事，没事。
3: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4: 大姐夫。
1: 哦，
3: 大姑爷。
1: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4: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1: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自然岳父丢了脸。
3: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4: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1: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5: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0: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5: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4: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0: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5: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川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4: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川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5: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4: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5: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川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4: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4: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1: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3: 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4: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1: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 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4: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

0: 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

0: 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

0: 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台风来袭，警惕为先，不门窗，轻隐患，备物资，不慌乱，无涉险，听指引，防范坐在前，风雨亦安然。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你眼中的高温。

0: 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这祁良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哎，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 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爹，娘，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2: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
3: 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2: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0: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1: 真的，娘，
2: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0: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1: 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3: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1: 小菊，你也下去吧。
4: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1: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
0: 应该成全
1: 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只是，
0: 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1: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 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二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喂，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们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0: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1: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0: 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1: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不会的。哎呀，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

0: 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他。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
2: 金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0: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皇
2: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0: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1: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0: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2: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0: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2: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
0: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2: 真的？
1: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0: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2: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1: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2: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

0: 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1: 好，这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0: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0: 你在担心什么？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5: 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 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0: 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

0: 排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微压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0: 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6: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没事，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我该死在这儿。
11: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5: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0: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1: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2: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1: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2: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是在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2: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1: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2: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喂喂，哎，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

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4: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4: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3: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梁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5: 啊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4: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5: 那也不能。
3: 算了，也是我不好，想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6: 丽娜，

0: 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1: 哎呀，戴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0: 对啊，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1: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2: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
1: 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2: 哦，是这样吗？
1: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过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维茂，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啊，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3: 这主意真不错，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2: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2: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4: 说的是啊，是对呀，对呀。
5: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6: 哇，真的不少啊！
5: 老大，这是我的。哎，
6: 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这小子。我也要了不少，
7: 你也要了那么多。
6: 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8: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哦，
6: 这什么呀？这个，
8: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6: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8: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得多。
3: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韩窑好吧？
5: 哎，好好好，
3: 走走走。
5: 走走走，
3: 走了，走了。

0: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1: 不是，不是。
0: 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1: 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0: 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去吧。
4: 啊，谢谢谢谢。
5: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6: 这谁写
4: 的？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5: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7: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5: 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4: 那你还看个屁呀？走了。
8: 走啦，
9: 哦，就是，哎，走啦。
10: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8: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10: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8: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10: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儿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1: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带着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带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李潇，我的一切都是以你
2: 为。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10几分钟的时间，鸡。

0: 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10几分钟的时间，鸡。

0: 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6: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

0: 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臣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你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 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
1: 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多谢。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10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吧，那戴战就麻烦你照顾了。嗯。戴战的个性就像红棕烈马。
2: 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0: 你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2: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丽娜。
0: 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这个。
2: 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明年？嗯。为什么？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
0: 明天就是明年啦！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2: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棕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10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0: 好，我答应你。
2: 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了，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0: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战，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2: 哎呀，凌霄，戴战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2: 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0: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收下吧，
3: 收下吧，收下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6: 哎呀，那么客气，
7: 别说这个
8: 了。就是
1: 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9: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啊。
10: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9: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10: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9: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10: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9: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10: 那恕不远送。
9: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侠，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两个，给点赏
3: 钱，谢谢，谢谢。
4: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3: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
0: 漂亮啊！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8: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7: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8: 多谢公公美言呐。
7: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8: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9: 是，相爷。走。
8: 苏龙，韦虎，
10: 在。
8: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0: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1: 威尔哥，
12: 啊，
11: 等等我。
12: 怎么了？
11: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2: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1: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2: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11: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12: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1: 好啊，好啊。
0: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11: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13: 哇！哎，看到没有？
2: 真好啊！
13: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啊，就一个字，帅。
14: 怎么样，二哥帅不帅？
15: 帅！
16: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7: 哎呀，你行了吧你啊？
7: 谢谢，谢谢各位。
18: 没事，
14: 二哥，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7: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8: 嗯，是啊是啊
7: 是
18: 啊
7: 是啊，
18: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7: 没规矩没礼貌。看，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8: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7: 那，说说
18: 哦对，

0: 司机的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啊
1: 啊！怎么会这样，
2: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3: 有这个可能。
2: 那怎么办啊？
3: 我想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嗯，
2: 就是啊，这怎么办？
4: 上哪去啊？
5: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哎，
2: 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鬼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2: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4: 就是
6: 啊，是啊，
5: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3: 我想到了，
4: 哎，刘大叔，
2: 你说是啊，你说呀。
6: 老大，
2: 叫什么？说呀，
6: 说呀！
4: 老大，你说呀，
3: 说呀！今天是2月2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4: 对，好啊！
2: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3: 要不你来当老大？
2: 老大就是老大，
3: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7: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2: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4: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6: 是啊，就是。
7: 谢谢，谢谢各位。
3: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求你，老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别说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今天的好表现啊。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谢谢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采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冷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下一个，
3: 这个绣球。

0: 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1: 我也想抓到他呀！
2: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进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3: 哟，大姐夫，
4: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3: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吗？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4: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3: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4: 去吧，啊。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 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 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

0: 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

0: 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钏，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嗯，
0: 谢谢你啊。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0: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2: 是，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0: 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3: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0: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0: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3: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0: 多谢爹爹。
1: 宝钏呐，记住了，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0: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1: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啊、
0: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楼。
1: 好，
0: 女儿拜别爹娘。
2: 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6: 是。是

0: 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谢。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
5: 哎呦！
4: 怎么了？
5: 哎呦！
4: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4: 你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你？
4: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哥。

0: 亲，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采楼。嗯，
1: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2: 我陪
3: 这是哎呀，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1: 不是，不要，我不要啊，
3: 不要，哎，对对对对对，大哥应该。

0: 今天怎么样了？
1: 没事吧？
2: 今天怎么样啊？没事吧？
3: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来，平贵，啊，咱们走吧。
5: 走走走，快去吧，
6: 走吧，
5: 快走吧，
6: 走走，
5: 辛苦你了，忍住啊。
7: 现在不疼了，
3: 嗯。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而待战。
1: 哎呀，
2: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1: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2: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0: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2: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0: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2: 讨厌，讨厌！
1: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2: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1: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2: 你知道就好，走吧。
0: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时，
2: 嗯，
0: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2: 还喝茶？
1: 我渴了吗？嗯，
2: 哎哎，
3: 好，王公子请。
4: 哎呦，你也来了。
0: 这
3: 边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冷香。
3: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
5: 嗯，
3: 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缩他身，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3: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请
5: 苏将军。
3: 等一等，苏将军。
6: 一切都还顺利吗？
3: 非常顺利。
6: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3: 是，
6: 继续吧。
3: 下一个。
7: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呢？
8: 完毕了，小心点啊，小心点，快跑，小心点，来，你说话呢，
9: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0: 呀，干嘛呀？
9: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1: 等等等等等等！
12: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10: 就是。
12: 哎，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10: 对啊，
12: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10: 就是啊，
12: 就是。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3: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0: 是
14: 是，
15: 敢吗？
12: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0: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
16: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2: 就他。
16: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
10: 哎，
16: 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0: 这是。
16: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10: 就是，
16: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2: 啊，对，吃饭喽！
0: 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3: 程副将，
0: 魏将军，嗯，
3: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0: 没有，没有，
3: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0: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3: 去行事吧，
0: 臣刚告辞。走
3: 走。
4: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
5: 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
4: 呀，那些乞丐我认识。
5: 你们认识啊？
4: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5: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4: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0: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6: 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0: 好，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走。
0: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下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7: 贾信，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
0: 谢谢。
6: 亲，
5: 我挺胸啊啊！
3: 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
6: 哎呦！哎，那些王孙公子都赶着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0: 好，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
8: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作。
1: 哎呦，你看看。
2: 相欠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慧儿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3: 王三小姐到。

0: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0: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抛绣球啊！
2: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0: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哎呀，
2: 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0: 是。
2: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3: 就这儿，哎，
4: 大哥，
5: 明白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3: 是，进去，快进去，去了。
6: 二哥，加油，
3: 加油啊，
7: 加油啊，
3: 二哥，加油。加油啊，
7: 加油，
3: 去吧，二哥，加油，
7: 二哥。
0: 小姐，
2: 小林，
0: 小姐，
2: 怎么了？
0: 我去看过了。薛公子他的踪影
2: 还没有他的踪影，
0: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2: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7: 哎，干什么呢？
5: 好，我进去。
7: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5: 有这个。
7: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8: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7: 你有什么？
5: 手雷了，
7: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8: 喂，你凶什么凶啊？
7: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不走，来人打！
9: 是，
10: 小心！
7: 别打！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快来人！
8: 可心，算了，走！
7: 别走！
11: 大姐，三姨妹。
2: 啊，惠虎，你来了。
11: 哎，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5: 可心，刚才谢谢你啊。
12: 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5: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
11: 哎呀，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8: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就是。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3: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1: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14: 长时间了，哎呀，
5: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14: 就是，哎呀，
15: 都什么时候？就是，
11: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2: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11: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7: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0: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太好了，太好了，来吧！平哥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2: 把绣球抛下来，
3: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1: 三姨妹。

0: 这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0: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0: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
2: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3: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4: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5: 不会的，
6: 我早想了。哎，
5: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0: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1: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

0: 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0: 啊，没到时候呢。
1: 哦，没到时候。
0: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1: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2: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1: 没错，
2: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1: 哎，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0: 没错。
1: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0: 连在一起。
1: 哎，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儿，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啊，
0: 大元宝，
1: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2: 哦，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还有神奇的呢，哗，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
0: 对呀，
1: 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哦，
0: 元宝枫。
1: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就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啊，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1: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2: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1: 没错没错。虽然说这国外呀，它有着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枫籽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1: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枫籽，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
0: 元宝枫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1: 就你想的周到，
0: 你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首先元宝枫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0: 对，
1: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枫。

0: 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枫也是很少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元宝枫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
1: 嗯，
0: 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2: 昂贵。
0: 嗯，昂贵来说。哦，
1: 这个树
0: 啊，
1: 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
0: 啊。元宝枫籽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呐，公认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哈，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
1: 嗯，
0: 牛不牛？
1: 太牛了，啊，这啥都是，
0: 啊，
1: 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1: 足以证明它值得。
0: 是啊，
1: 嗯，
0: 那么元宝枫籽油里边的神经酸，这种物质，那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
1: 嗯，
0: 比方说，咱这个头发，
1: 头
0: 啊，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
1: 嗯，
0: 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
1: 嗯，
0: 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
1: 嗯，
0: 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
1: 嗯，
0: 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2: 林黛玉，
0: 就是哭，
1: 悲伤，
0: 悲伤，对对对，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
1: 嗯，
0: 这就好比什么呢？原先咱这个头发多棒啊，乌黑亮丽的头发，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就跟那枯草一样。
1: 是。
0: 然后你说理一理吧，这一理全都断了。
2: 嗯，那头发断了吧，除了影响美观也没啥，
0: 嗯，
2: 但是脑神经要是断了，那可就吓人了，
1: 那这个人可就是，
0: 就对对，那就瘫痪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脑神经断了你还能干什么呀，嗯，那咱们的四肢就都听大脑来指挥的呀，
1: 啊，
0: 脑神经断了让你抬左手你也动不了，抬右手你也动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动作都是大脑发出的这个信号指令，所以咱们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呢，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儿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这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
1: 嗯，
0: 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2: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1: 他能
0: 啊，杨老师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
1: 嗯，
0: 哎，有的你跟他握手，
1: 嗯，
0: 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2: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
1: 嗯，
0: 啊。
1: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1: 啊，也握不了，
0: 对，
1: 有的还打不开，
0: 对，嗯，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
2: 王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呐，
0: 嗯，
2: 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
0: 嗯，
2: 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0: 嗯，
1: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了？
1: 我是有时候熬夜之后
0: 啊，
1: 就是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
0: 嗯嗯，
1: 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
0: 嗯，
1: 它疼。
0: 哪儿疼啊？
1: 头顶，
0: 头顶，
1: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 啊一蹦一蹦，
2: 哎呦，
1: 跳。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
1: 嗯，
0: 我得告诉你们俩。
1: 嚯！
0: 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啊，那么就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

0: 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怎么了？
1: 你得往前，
2: 咱现在就赶紧
1: 越早越好。
2: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1: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照做。
0: 对对对
1: 对，我估计哈啊，要是您说个运动啊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接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1: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2: 还得教，
0: 还得教。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

0: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酸奶和适量的元宝枫籽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哎，我做是做好了，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
1: 是，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2: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2: 绝对好吃。
1: 关键是看看这颜色啊。
2: 别说了，开吃吧，赶紧吃。
1: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2: 那你给我吧，
1: 开吃了。
3: 好好好，尝一尝。
1: 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籽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2: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既简单还好吃，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2: 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
2: 橙子，
0: 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2: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籽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1: 那您看给大家，
0: 嘘，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1: 阮老师心里有数。
0: 对，
1: 哎，那就好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1: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冉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哦。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哈，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儿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就我心里这个难受啊，还有一点哈，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忘事儿，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我就忘了，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儿，
2: 行，
1: 啊，您看我这情况，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2: 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2: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0: 每一次阮老师找的产品，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这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2: 哎，不过呢，
1: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2: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这个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吧？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
1: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2: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1: 哎，对，是
2: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0: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看下面位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2: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1: 他还说哈，他说冉老师还记得当时在我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个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买。
2: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

0: 感觉这效果很好，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1: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他写错了。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因为手呢不灵活。
0: 对对对。
2: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儿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
0: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就是
0: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
2: 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好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2: 我不干。
0: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1: 我也不干。
0: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2: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2: 那你看看
0: 茶氨酸
2: 记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1: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2: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他还说哈，他说阮老师还记得当时在我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事儿， 总咬这手指甲。
0: 嗯，
2: 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
0: 嗯，
2: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
0: 嗯，
2: 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

0: 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看、
1: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0: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啊，他写错了。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因为手呢不灵活。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儿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
1: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0: 就是
1: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
0: 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1: 啊，
0: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会好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0: 我不干。
1: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1: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茶氨酸
1: 哟，这你都记得、
0: 那你看看
1: 茶氨酸
0: 记清楚，
1: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1: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0: 是
1: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2: 哎呀，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0: 精装就是我的棺材。
1: 我连死在这儿，
2: 有人们比活人还重要吗？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守正直而配仁义，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0: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福建泉州坐落于我国东南的璀璨明珠，它背山面海，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绝美的滨海风光，更有着丰富的历史遗留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海丝文明的见证者。不管是融贯中西的建筑风格，还是热情洋溢的民俗风情，泉州无处不让人感受到它那古老又鲜活的韵味和魅力。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转鸠，就是泉州这个城市呢，现在是热门的旅游城市，很多人都爱来这里寻古。第一是寻找古早味，这边有太多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鉴。另外呢，这座城市适合我们边走边看，因为有太多的需要我们探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中山路，在这条街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一条中山路，半部泉州市。作为泉州古城发展演变的亲历者，海丝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体现。漫步在中山路上，极具南洋风情的连排式骑楼建筑无疑是最大的亮点。骑楼建筑群整齐划一，每一栋建筑的立面都巧妙地以立柱划分，营造出一种连绵起伏、节奏鲜明的视觉韵律。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骑楼的窗式风格。为此，我们联系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段燕飞老师，请他来解读这其中的奥秘。
1: 我就发现这边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就像咱们这个头顶看到的这个建筑，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正常建房子就叫什么方方正正之类的，它这个像头顶戴了一顶帽子一样的。
2: 对，像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个说法是说是像那个洋葱头，葱头尖骨嘛。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真的很像抛开了一半的那个洋葱啊。
2: 就是

0: 不知道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一到这边，就是老百姓给了他一个特别通俗的说法，就好像你比如一个洋葱头，放在一个立柱上面一样，就是很有这个异域的特色嘛。
1: 像洋葱头一样的坚果样式。

0: 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嘛，嗯，就是那时候有很多这个华人华侨到海外去营生嘛，嗯，然后营生之后他们回来有建设家乡，然后他有引进很多这种，比如说你在外国看到的这些风格，运用到这个街区的建设里边。
1: 张老师，你刚讲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虽然我走在泉州的街头，但是那种感觉，你看到这个建筑，一晃神觉得像出国了一样。就这些建筑好像曾经在哪个地方见过一样的感觉。
0: 就是刚才我们又看到那个冲头型的那个尖拱型的那个样式嘛，嗯，那个样式它就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风格。
1: 哦，所以说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拉伯风格的这个建筑。哎，除了这边之后，整个咱们泉州的城区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建筑？
0: 有一个泉州的一个世界遗产点，那边有保留这种建筑风格。
1: 那带我们去看看。
0: 那就去看看。
1: 走。
2: 从段老师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个小小尖拱的背后似乎让泉州与阿拉伯产生了关联，而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这个就是阿拉伯人在泉州建造的第一座寺庙，嗯，大概是在北宋年间吧，然后到今天是1000年的时间了。
1: 哇，就这个建筑都保持着原来的那个风貌，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尖拱的造型。
1: 尖拱是？
0: 对，尖拱造型，再加上这个灰绿岩的这个绿色，嗯，就是泉州的传统建筑是红砖古厝，嗯，然后这个建筑呢，如果就是放到这个红砖古厝里边，感觉特别有异域的风情。哎，就是很特别，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尖拱，就是不止这一个，门头是一个，里面还有三四个门洞，也是尖拱的造型。
1: 你看它光这个我们看到的眼前看到的这个门的这边，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有这些小的，哇，这都有好多个。
0: 然后这上面这个尖拱呢，就是有的学者他统计过，嗯，一共加起来好像是有99个。目前来看，我们在中国，嗯，还有在世界上来说，它都是很古老的一个阿拉伯人建造的寺庙。
2: 位于泉州市区图门街的清净寺是阿拉伯人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寺庙，它也是泉州申遗重要的遗产点。与中式建筑迥然不同的风格，让它成为了泉州独特的历史地标。
1: 哦，老师，哦，这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哈尖拱的这个设计。
0: 哦，对，这些尖拱的造型，就是我们刚才在门头那边也看到了，嗯，还有我们在中山路也有看到相似的这些造型。
1: 对对对，
0: 都是很有这种异域情调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年代很久很久，就是大概近千年吧。
1: 近千年。
0: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建筑的布局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布局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坐北朝南嘛，嗯，那它这边是坐西朝东。
1: 坐西朝东。
2: 今天的人们应该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有大量的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外国人生活在泉州这个城市，他们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宗教寺庙。然而，透过这些古老建筑斑驳的砖墙以及无处不在的尖拱样式，我们似乎能从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泉州。10到14世纪，也就是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元时期，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包括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海外游记都描述了当时泉州海洋贸易无比繁荣的盛况。在这里，各种各样、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信仰的人来回穿梭。在中古时代最长的航线上，泉州成为贸易量最大的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泉州经商定居。
0: 因为我们在游记里，包括泉州遗留下的很多东西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了这边以前生活过很多外国人。嗯，你比如像阿拉伯人，这边是阿拉伯人建的嘛？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非洲人，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有到过这里。就是到这边的话，就是你甚至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信仰，大家生活在一起，都在这个城市里边。
2: 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为

0: 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构建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区。那些在旅行者笔下生动描绘的繁荣图景，如今在这些古老建筑的石砖间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1: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实体嘛，
2: 嗯，
1: 一个你想想，一个1000年前的一个实体，它是真真正正的留下来的，
2: 能看到、能摸到的。
1: 对，我们看到这个尖拱，它就是以前的那个尖拱的形状，它不是后来人去模仿的，
2: 嗯，
1: 所以它是这个能很重要的去跟你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0: 从建筑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泉州与阿拉伯的历史，不过我们仍有些疑问。千百年过去，当初的阿伯人还在泉州留下过哪些痕迹呢？
3: 到泉州就是要寻古，除了看一些古建筑，另外就是吃一些古早味。我每次到泉州就必会点这个牛排，他们的牛肉做法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会加了一个咖喱的这个元素，这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做法的。
1: 它这个可能是就是泉州这边民间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因为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他们有过来，然后他们有这个香料，
2: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吃牛肉的习俗，
2: 嗯，
1: 所以是说泉州才留存下来这些吃牛排的这个习惯，就是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牛排店，
3: 是是是，
1: 好像我们是不是在吃牛排，在吃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味一样。
0: 虽无法考证，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泉州人爱吃牛肉是受到了当年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我们不禁遥想，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不远万里来到了泉州，他们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但依旧保留了家乡的风土人情。也许他们也没有想到，经过千百年的时间，不管是建筑还是饮食习惯，都已融入泉州人生活的日常。那么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在他们眼中的泉州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进来又看到这个熟悉的尖拱设计，这个特色真的太明显了啊。
1: 对，就是这边这个厅呢，是那个泉州海交馆很重要的一个展厅，叫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就这个厅主要是讲述的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历程。
2: 泉州城与阿拉伯地区的距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足有万里之远，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阿拉伯人就乘坐着海船远赴东方。
1: 最上面这一幅嘛，这个是一艘阿拉伯的船型，就是我们看到它上面有人在操作这艘船。阿拉伯人的船跟我们中国的船不一样，然后可能有的船也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不管这个船怎么样，大家对于探索这个海洋、探索远方还有做贸易的这个勇气还有这个好奇心大家都有。所以这是阿拉伯人坐着这些阿拉伯船来到了东南亚，然后又来到了泉州这边，就这样一路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
2: 风险与机遇并存，海上丝绸之路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同样是一条繁荣的香料之路。当来自阿拉伯的香料宝石来到东方的同时，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也被送往世界各地，贸易网络就此连接。而当我们细看当时的地图，还看到泉州的另一个名字——刺桐城。15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这时，在西方有一个传说，说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海港，叫做 Zeton。这个名词让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困扰许久，他们翻遍地图，也始终找不到这个地方。直到后来，一块墓碑石的出现，才让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0: 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是爱

0: 哈马德，他的一个墓碑石，但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是他死于艾哈马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
1: 就这块碑它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就是因为
2: 它是在泉州发现的。
0: 嗯，
1: 这个碑上用这个阿拉伯语，他写了这个刺桐这两个字，那这个就证明
2: 这个泉州就是刺桐嘛。
1: 唐五代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统治者叫刘崇孝嘛，
0: 嗯，
1: 刘崇孝他就绕着这个泉州城种了一圈这个刺桐树，
0: 嗯，
1: 刺桐树上开的花是那种红色的嘛，
0: 嗯，
1: 就是可能是阿拉伯人来这边做生意嘛，
0: 嗯，
1: 他们看到这个花很漂亮，嗯，所以他们就说啊，刺桐，意思是我到的这个地方叫刺桐，
0: 就是这个花就成为他们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
1: 其实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我们对美好都很向往，
0: 哎，美好都很向往，
1: 那个花很漂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把泉州叫成刺桐，
0: 嗯，
1: 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也靠阿拉伯人把这个泉州的这个名字给叫出去的。
3: 一块块碑刻记载着阿拉伯人曾在泉州留下的痕迹，在他们留下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个来自异乡的客人在泉州定居生活，直到他们融入了这个国家，融入了那段历史。
1: 大家肯定是为了贸易而来到这个城市嘛，
0: 对，
1: 那跟随贸易而来的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嘛，那肯定也有这个传教士啊，或者是其他的旅行家啊，
0: 嗯，
1: 还有贵族啊，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人嘛，都有来到这个泉州，
0: 嗯，
1: 那有的人可能他就留在这儿了，长期留在这边，甚至有的人可能一直传承到我们今天，
0: 啊，
1: 这都几百年到现在，有的家族传承到现在，现在他们还有，他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部分了嘛。
3: 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曾经的刺桐，如今的泉州，不变的是对外开放、积极交流的勇气。作为那条航路东端上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将在新的时代续写篇章。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轮值操旅，无若常识。
5: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6: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木，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7: 船正在靠码头，会有轻微的摇晃，请乘客朋友们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请清点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船。
8: 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学习建筑跟工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雷文泉，他们家姓雷，所以叫雷错。我们来看一下。哎，晶晶，来，
9: 谢谢老师，哎，
8: 徐老师，
10: 你先进来，来，
8: 请客人，
10: 谢谢，哎，哇，这么舒服，
8: 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雷错了。介绍一下，这个是雷家的第五代，雷晶晶
10: 啊，
8: 这是许志远老师，然后这个刚刚我路上在跟你讲的雷文泉，实际上就是他的四伯公。
9: 进去看一下吧。
10: 这房子是最早什么时候建的？
9: 1897年。
10: 97啊。
8: 这个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照片。
9: 雷文泉他其实是很全才的，他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学了工程，而且还学了土木建筑。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就是城市建设，建的是第一条公路，叫做全安公路，是我们福建的第一条公路。整个闽南城市的规划呢，它是非常多的贡献。
10: 哇，相当于你们这儿的詹天佑是吧？某种意义上
8: 差不多。
10: 对，相当于这儿。
9: 对，他跟詹天佑是同期的，互相是朋友。他设计的泉州中山路的钟楼。
8: 钟楼。
9: 现在还保留着。那以后呢，就是抗战就爆发了。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参与筹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桂叶铁路。都是当时抗战很重要的那交通线，就一直待在那边，他的生命就献给祖国了。
10: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于是一个中国从一个天下这个瓦解，天下这个秩序瓦解，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国是个很年轻的概念，国家的年轻青春正好跟他们的青春混在一起了。等于雷先生，包括再比他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等于几代人，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是跟一个新的国家的生命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挺不可思议的。

0: 哇，太好了，
1: 好棒好棒。
0: 我能问一下，你这个乐队怎么就开始成立组建的呢？
2: 我们起先也是自娱自乐，大家
3: 都爱好者，走在一起。
4: 年龄70多岁了，
5: 70多，
4: 精神状态差不多16岁。
5: 50多，是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贝斯黄老师，萨克斯乐手廖志明老师，我们最崇拜的陈老师，他是我们的西班牙吉他，这是我们的潘定华老师夏威夷吉他，这个就是我们最特色的一个乐器。
0: 对，一下就到了夏威夷。
1: 对，直接就躺平了。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曼陀林、
2: 尤克里里。
1: 那这是我们的谢老师，他是小提琴。
0: 古老，你真是音乐元素特别充分啊！
2: 受到音乐的熏陶。
0: 对，到处都是音乐。哎，像这种印尼歌曲，小时候都会听到，是不是？
1: 对。
0: 六几年。
4: 古老有大量的那个印尼的那个侨，很多是侨生。
0: 那就回来了是吧？
4: 他就把这种乐器带到古老以来。
0: 哎，我刚才他们听的曲子特别感觉到那种，就无土无民，全世界都是无土，无民，全世界的来人都是无民。那梭罗河，它也是这的一部分呢。它不是印尼的了呀，它也是鼓浪屿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一个岛屿也是一整个世界啊。最终可能一整个世界也不过也是一个岛屿。啊，真的很感动，太触动了。岛屿一直给我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印象，它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都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海洋这些巨大的屏障又会变成某种桥梁，某种可能性，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一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0: 关天气象，向于东南，大家好。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二级，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巴威靠近，11号开始，福建风雨将会明显增强，像是中北部沿海地区呢，雨势明显，比如说宁德、南平、平潭和莆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宁德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12号，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扩张，三林、南平、宁德、福州、平潭和莆田都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南平和宁德呢会有大暴雨。13号降雨的强度才会明显减弱。除了雨，还有风的影响。10号傍晚至11号，福建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是11到14级，阵风呢是14到16级。随着台风深入内陆，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是11到14级，其余地区阵风是8到12级。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摄氏度；宁德阴转大雨，28到32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龙岩晴转多云，25到35度；漳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泉州多云转中雨，28到34度；莆田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平潭小雨转大雨，27到32度；台北大暴雨，24到26度；台中暴雨到大暴雨，24到28度。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新华社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7月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圈

0: 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最为极端负责的态度统筹抓好火灾事故处置和防台风这两项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丝毫的松劲麻痹，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倾心倾力做好火灾事故处置，一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规范高效周密组织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救，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个被困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抓好救治，最大限度守护生命希望，严防引发新的次生灾害，做好救援人员自身防护。二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耐心细致地逐一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安定稳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原则，严肃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三要切实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按照全覆盖无死角标准，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超强台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连锁性广的极端灾害特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进入响应迎战状态，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强化隐患排查，做好江海堤防、水库涵闸、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全面消除各类隐患。切实做好转移避险，细化完善疏散转移方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做好应急处置，统筹整合应急力量，预置布防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发生险情灾情时快速响应，就近调配，高效处置。会议要求，坚持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从每位常委同志自身抓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引导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省一盘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九号中午接到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出相关救援力量赴现场展开救援。省委书记周祖义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工作，视频连线事故救援现场调度指挥救援。按照省委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第一时间赴晋江市现场调度指挥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1: 全省服务业大会九号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努力开创福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助力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

0: 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相关工作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发展服务业是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当前福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系统谋划，扎实推进，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征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目标任务，总的是把握好一个导向，就是高附加值发展的导向，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提高服务业科技含量和社会效益，实现服务业高附加值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良性互促。把握好四个原则，就是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福建服务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周祖义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必须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一要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做好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强化分领域推进，促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二要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水平，坚持分门别类、聚焦重点，推动零售、餐饮、住宿等日常生活服务提升品质，推动养老、托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升级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三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以数字技术优化发展形态，以标准引领提升发展质态，以融合提升丰富发展业态，以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生态，因地制宜培育服务业新质生产力。要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加快推进闽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促进闽台服务业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融合发展。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坚决扛起责任，优化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上，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福州市、厦门市、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宁德新能先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7月10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中强化责任担当，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任务和民生关切，积极建言资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

0: 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切实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持续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好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重点协商议政工作。
1: 九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出席并致辞。周长奎表示，我们将持续深耕务实合作、厚植同胞福祉，深化两岸残疾人组织常态化业务联动，连通青年往来，共赴时代机遇，在合作共事中建立友谊，聚焦示范区建设，探索融合发展新路，推动落实在闽残障台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希望以本届嘉年华为新起点，不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张燕希望两岸残障同胞用好嘉年华平台，在互动交融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希望两岸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工作者深化政策协同、标准互通、资源共享，让更多残障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希望两岸社会各界人士在康复救助、就业帮扶、社会融入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让扶残助残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
0: 省防止九号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部署防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效运转防御机制，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海洋渔业部门要紧盯渔船、渔排、渔港和相关人员，及时组织船回港、人上岸，加强现场和异地核验。海事部门要加强海上过往船舶疏导和水工作业避风管理，备好海上专业救援力量。水利部门要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三个关键环节，科学调度水库，做好山塘、并险水库、江海堤防巡查排险。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群测群防，扩大排查范围，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交通运输部门要重点盯防路桥、涵隧、路边陡坡，加强内河航运、山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住建部门要组织做好高层建筑、高空构筑物防风加固，加强城市地下车库空间防涝准备。文旅、民航、铁路、电力等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落实本行业安全防范措施，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九号12时4分，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8人不幸遇难。今天11时，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
2: 全体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
3: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全体人员向遇难者默哀。会上，泉州市对此次火灾进行了通报并答记者问。火灾事故发生后，福建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应急管理部门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累计组织消防、卫健、应急、公安、住建等救援力量500余人参与现场救援处置。市县两级卫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全力开展医疗救援。
4: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山沟处置，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彻底查清问题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追责。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3: 截至10:35，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

0: 省委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今天18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南方向8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根据省海洋与渔业的安排部署，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省应撤离渔船和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到位。根据省防指预判，台风巴威最有可能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目前我们的一路记者艾迪正在福鼎市沙城镇，我们来连线他，请他介绍目前当地的情况。艾迪，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田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福鼎的沙城中心渔港，那么这里距离浙江的温州苍南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里也是距离目前台风预判登陆点位福建境内最近的一个点。大家看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可能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满满当当停满了避风的船只，但是是因为这里的渔民非常有经验，他们已经预判了这次台风的影响和威力都比较大，所以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已经将绝大部分的渔船都已经转移到了福鼎的像点头八尺门这样的避风条件更好的内湾进行避风，而远处的养殖鱼排上已经在今天中午之前完成了加固，并且所有的鱼排上人员都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大家再看我身旁有停靠的这样的小船，这些小船呢是这里当地的渔民摆渡到养殖鱼排或者是更大的渔船上面所用的摆渡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也通过这样的吊车把所有的渔船都已经吊到了人行道上进行停放，也防止人员再进入到海面进行作业。另外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在进入到渔港这个作业区的所有的铁门都已经完全的锁闭了，而我们的乡镇干部也在我身旁的这些活动板房内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和值守。铁飞，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艾迪带来的报道。面对台风巴威，一场覆盖海陆贯穿城乡的防台风攻坚战正在福建各地全力推进。
0: 在宁德蛟城区三多澳大湾村海上养殖区，渔民们正把原本分散的网箱和浮排串联起来整体固定。当地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至安全区域。宁德消防救援支队组建145人的专业水域救援力量，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勤联动。记者还了解到，10号上午9点，宁德全市90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白水洋景区已开通无门槛全额退票通道。厦门全市在建项目已停止施工，在省重点工程厦金大桥厦门段，近1000名工人已全部撤离。永泰县自然资源部门派出7个工作组，覆盖全县21个乡镇，累计排查215个地质灾害点，1313处高陡边坡，对发现的隐患立即疏通排水，加固结构，并组织干部入户告知群众及时转移。东山县人民武装部迅速集结各镇应。

0: 集力量民兵，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赶在台风来临前，农机人员下沉一线，确保颗粒归仓。邵武市农业农村局派出近百名农机干部，调配上百台收割机和近20台套烘干装备，抢收8000多亩早稻。下面请看资讯。深研党建思想内涵，打造时代育人精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专题集体备课活动10号在福州举行。活动依托场馆实景资源，采用展馆实景加主题说课加片段教学加集中研讨的馆校协同教研模式，打破传统思政课堂的时空局限，让理论教学走出课本，落地实景。厦门自贸片区10号再获2份国际认证，其中南方陆机获得了全球行业首张 ISO 59004循环经济核查声明，厦门自贸全球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取得 LEED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金级认证，展现该机构在绿色运营、低碳落地、可持续创新上的实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不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上城高，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

0: 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

0: 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0: 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

0: 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塞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 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

0: 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我被任命为八十七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吩咐上海跟备战士。哎呀，
2: 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实质少的是吧？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先大难。
1: 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行行好，帮了我吧，帮了我吧！
2: 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空洞，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哎，哇！

0: 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3: 走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长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既往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哎呀，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哟，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2: 暂时未省苏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有话要说，带队长官出列。
1: 有。
0: 执行枪决。
2: 是。
0: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冤枉，我是被抓来的。等一下，
1: 停！拦住他！
0: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
1: 我就是正心犯贱的一个秃子，我在线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谁抓的你？我不敢说。
0: 赵副官。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话。
1: 就是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都是阴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
0: 还有谁？
1: 还有，还有，
2: 还有，
1: 还有，还有。打！打！打！枪哥打我！还有，还有，还有！打！他踹我！他踹我！不！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他！
3: 你跟我说吧，
1: 咋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0: 刘团长，哟，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怕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4: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造册报上去。
5: 你们真可能？
4: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0: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4: 是。
1: 今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做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放了我呀！
0: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

0: 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
1: 可于连长，
2: 哟，
1: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滚！滚开！
1: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又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啊！
2: 啥意思？你要枪毙我？啊！别声，闭嘴！住手！旅长是要拿我立威。好，这件事儿只有老于做的，不地的。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87旅祭旗了，没啥说的。给我家带个话，跟我家说，
3: 回家，
2: 我是战死的。啊！
4: 旅长，姓于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旅长。
1: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1: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奎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于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他该死吗？
5: 该死！
1: 该死吗？
5: 该死！
1: 死在哪儿？
5: 战壕！
1: 哪儿？
5: 战壕！
1: 远射！
2: 有！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归队！

0: 但你要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电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连长，时不及电，现日寇已于吴淞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趁热落电。
0: 炮连连长，
2: 有，
0: 还有多少弹药？
3: 留一部分干道，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4: 目前，我是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5: 带上全部弹药，跟在前面营后面。是。
6: 刘团长、彭团长，
7: 有。
8: 同志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9: 是。
10: 连长，
11: 连长，
12: 大老爷，
13: 大老爷。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连、
1: 哦。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王建光，
2: 啊，跟我来吧。
3: 王建光，

0: 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是啊。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师属炮兵弹药耗尽，经断粮，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0: 八十骑旅的弟兄们，
1: 全体起立，
0: 教练，立兵。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十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魁，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 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 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给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魁，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2: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3: 对！
2: 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4: 哎，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
2: 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0: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2: 回你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糟蹋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5: 赵哥，留下的有枪吗？
6: 给枪！
5: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6: 鬼子烧杀抢掠。 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
1: 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
0: 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0: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1: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的走，想留的留。
1: 出来，过来跟我干！去呀！你干这是谁？哥，干这是谁？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他又是为了啥？
0: 他是被榴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吧？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院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一磕你就放了我吧。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0: 你娘啊！啊！
1: 顾二伯，我他娘的腿怎么那么软呢？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0: 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
1: 连长，
0: 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齐天大老爷啊，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在这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了？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跟大娘说，他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死的。

0: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1: 哦，
0: 那您早点歇着。
1: 哦，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0: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我们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就当矮子里挑将军了。
1: 他们谁要啥活？
0: 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

有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

0: 他们是在害人。现在是战时，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1: 道理我懂，可我……
0: 你就是他们的生死判官，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
2: 师长，罗店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军部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3: 这样，
2: 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3: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4: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3: 你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4: 我懂，
5: 这把就好。
3: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4: 过几天，
2: 师长。
6: 只是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师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7: 执行命令。
8: 向前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9: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的像空壳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7: 我看就是怕耽搁。
10: 主公，
11: 这个宋慈要什么两样？
10: 报告我要上茅房。
2: 别让。
10: 去吧。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卑职保他们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
1: 师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诸路精英皆投了进来，动一寸则乱全军。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
2: 连院长适时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3: 三十六师211团上等兵刘振宝。
4: 哪个部队的？
3: 三十六师211团，正式班长吴文杰。
5: 怎么烫的这么严重？
3: 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开炮了。他抱着就跑，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今天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沉疴。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荡涤。
4: 天正康康，到前线去把奏响民族。

0: 三十八来了东阳兵，先斩火妖狂，后斩。
1: 诸位老爷先生们，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2: 瞎说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我这是提不起劲儿了。哟，
1: 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3: 什么提不起劲儿啊？
1: 怕将士老爷们不给赏钱啊？
4: 不可能！
1: 快耍出个绝活，给老爷们讨个好儿。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3: 不要打了，别打了，
1: 别打了，别打了！别，你使不上劲儿！
2: 别打了！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别跑！
1: 我的姑娘，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5: 不准称呼人家，谁都不准欺负谁。
6: 就是，
5: 打你就是不行。
6: 对呀、啊，
1: 小怪，演戏呢？
6: 非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吧？来打他，打他，
5: 行
6: 行，打他，
5: 演戏，
7: 人家这在演戏呢。
6: 对，
7: 长官，这都看不明白，
8: 演戏呢，
6: 演戏呢，
7: 有假打，
6: 演戏
7: 也不能真打呀，
6: 演戏啊，
7: 假打，
5: 没事啊，演戏呢，
6: 谁真打着？
1: 走，继续。
9: 你这糟老头子，
1: 别给我跑！
2: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10: 好。会呀。
1: 韩小月。

0: 我活着呢，
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0: 我知道，我活着呢。
1: 你受伤没有啊？啊？
0: 没事。
1: 你怎么穿着军装？
0: 我是被他们抓死出来的。
1: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兵不当行吗？
0: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0: 王队长，这是我背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放小
2: 调啊！你媳妇儿啊？说吧。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2: 正在说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4: 哇，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

0: 这是我攒的提起钱， 你拿去。
1: 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
2: 仗打到这个份上，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此去留阵，就只有一个字：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你们有些人不是病，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弃。
1: 金奎，恳请诸位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2: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病，我是被抓来的。
1: 闭嘴！
2: 我是被抓来的。
1: 拦住他！
0: 你们说他该死吗？
3: 没有。
2: 今天大老爷，今天大老爷，你们有没有王法了？大老爷，都放我走！大老爷，有人公告自杀！
4: 我他妈什么？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1: 正在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2: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2: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儿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豹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
2: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的。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2: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0: 我也不想当
1: 那个。哎，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0: 是。小燕，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勤累得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活，我一定会回来。
2: 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3: 咱的命不好，老先生，咱命不好啊！
4: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5: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4: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5: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4: 齐心团结起来，
6: 一起打倒的共产党！
3: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儿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九一八，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

0: 休息一下，喝口茶。
1: 嗯，啊啊。
2: 又在乌孙口增兵了。
0: 这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2: 玉娇啊，
0: 嘿，
2: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3: 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3: 你看，是罗甸，
0: 嗯，啊，
3: 岳父，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2: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了啊。刘嫂，
4: 哎，太爷，
2: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阳。
0: 嗯，
2: 可不能多了，6000。
4: 6000。
2: 嗯，
4: 哎呦，
2: 嗯，
4: 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6000。
2: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心。
3: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5: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2: 不要伤心，要宽心，请起。
0: 爹，又挂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
5: 刘嫂，
4: 刘嫂，
5: 阿姨，
2: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弃。
5: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我们要不是让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1: 秦奎，
0: 幺五九师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幺五九师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1: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秦奎，
0: 再守三天。
1: 三天，每道就是他们的责任。
2: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1: 妙夫师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以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了。妙夫师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2: 撤退到柳镇跟幺五九师会合，杀这个回马枪。
1: 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工事，
2: 拦住鬼子，从2亿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
0: 大队一个措手不及，
3: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奉旨留团保障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峰右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魁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夫今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孝亲，故此战不做他下。
1: 为请父亲珍重身体，顺儿不能长见今宵。玉娇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0: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谢谢爹。
2: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
1: 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159是想过来的困难。
2: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159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0: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
1: 我们守不了三天。
3: 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4: 监视部，
5: 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0: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4: 来不及了，
5: 备马。
6: 是。
4: 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0: 二区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报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1: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0: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赢。

0: شغله.
1: <咳>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部门。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三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2: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 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3: 对，
4: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
2: 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
4: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3: 胡说八道！
5: 你这是
3: 哪儿？
5: 这是哪儿？
3: 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
0: 我们手机里的垃圾还是被炸弹炸的。
1: 不会的吧？
2: 你真的要打了？
3: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4: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
0: 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2: 我请大家喝馄饨。
0: 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来个月饼吧。
3: 先给大家吃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0: 去年中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孙师长怀疑雄健，我六千健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监军座。

0: 挟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遇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见君做的。我身后6000孤魂，亦将含笑九泉。
1: 让，给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2: 二宝。哎，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1: 啊。哎，你看。

0: 月饼。
1: 啊，我做的。
0: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小智，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做馅儿？
1: 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归着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肠丸子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喝水喝水喝水。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0: 哪儿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呢。你也拿个钢斧。
1: 哎，
0: 中秋吉祥。
1: 这长官吉祥。
0: 去前沿，过来二包，帮我把靴子脱了。
1: 哎。

0: 怎么跑的盲腿？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压好榆林正三圈，承托椰子缝里边。重新打。哦。
1: 二宝。
0: 啊。
1: 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0: 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2: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0: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的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2: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得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0: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2: 包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使不得，使不得。
2: 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掖到缝里边，就到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谢谢。中秋吉祥，
1: 有月饼，
0: 不错呀，有月饼吃。
1: 谢谢。
0: 陈玉若，拿着，菱角馅的。
2: 中秋吉祥，
0: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3: 哎，好，
0: 崔参谋，辛苦了。
4: 瞎子，侯郎嫂子，缓解一下气氛。
5: 哎，还真行。

0: 我来自山西的刘一手，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好，好，好。一坡太太要柳树。 一片儿一片儿花，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啊呀呀得，黄呀么黄又黄，一碗一碗的杏花酒，一口呀口戳，一坛一坛的老陈醋，啊呀呀得，酸呀么酸是个肉。
1: 旅长，起立！敬礼！一遍，坐。继续唱。继续唱啊！坐。来，你不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
2: 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
1: 好，好，好，来一个，好，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好吧。
1: 好好，
0: 都别笑话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

好，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哎，

0: 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1: 八月中啊，
2: 二宝，
1: 秋，
2: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1: 人难安飞，
3: 没听懂。
1: 好腿儿的在外。

能尽孝，二不归床前的。

定在了。三不悔，定在了。朝上绿一天。

0: 这台怎么样，局长？电子管坏了，没有配件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1: 必须去一趟柳镇，除非一个家庭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1: 还是我去吧，让我去。
2: 都别跟我争，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1: 兄弟们，
3: 杨，
1: 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死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 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捕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 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事儿，中国军人称职。
2: 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
1: 高尔包。
2: 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
1: 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2: 听懂了？
4: 知道了。

0: 阵地交给二位，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就要死。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纪的太阳。哇！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我们不能让云奎没过今朝。
1: 云奎呢？他没回来。
2: 好吃的冻干。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理，才能更深。

0: 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
1: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0: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照。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1: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7: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7: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7: 谢谢。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

0: 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 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它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会有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0: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1: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0: 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这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的。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是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米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0: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0: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1: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0: 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那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1: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你跟他说，
2: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1: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0: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1: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4位观察员，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

0: 马克思都研究清楚了，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0: 是的，
1: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0: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1: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0: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1: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0: 对，
1: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0: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4: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4: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3: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0: 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1: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2: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识，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是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于12号凌晨在闽浙沿海登陆。福建省气象台10号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连日来，福建多部门同步启动防台风应急举措，桃园、台中等12个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花莲启动预警性撤离。7月9号，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深化标准共通、赋能两岸融合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两年多来两岸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标准软联通作用，支持福建探索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新模式、新机制。俄乌局势近来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承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并表示愿意访问乌克兰。特朗普此举有何考量？美西方持续加码军援乌克兰，北约盟国最新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延宕4年多的俄乌冲突将会走向何方？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预计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福建省气象台10号16时30分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多部门严阵以待，落实各项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台风巴威逐渐靠近，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逐步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点，福建沿海共有六十六

0: 条刻度运航线，139艘刻度船停航，其中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游等重大客流航线已经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经全部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防抗台风巴威，福建平潭君山片区的公安民警深入辖区码头、村居一线，帮助渔民加固渔船缆绳，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1: 紧盯台风动态，开展巡查防控，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外，为有效应对台风巴威过境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平潭消防救援局做好前置备战工作，清点检查维护执勤车辆、随车器材、水域救援装备等，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
2: 同时，我们开展了绳索救助、急流救援等针对性训练，提升队伍作战能力，保障队伍快速投入抢险任务。
0: 而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海上养殖区，渔民们把原本分散的独立网箱和海上浮排串联起来，整体固定。
3: 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0: 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和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此外，为防抗台风巴威，国网福建电力设立抢险处置、供电服务等10个工作组，完成沿海强风区历年受灾输电线路、北电南送等重要输电走廊易漂浮物清理，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完善重要输电线路、重要变电站的应急处置方案。目前，国网福建电力已组织集结电力抢修队伍590支9073人，电力应急救援机干分队72支862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备好1252台发电机、247辆发电车、7辆排涝车、69部排水方舱，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4: 受巴威引发海上大风的影响，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等3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自9号起停航，厦门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10号起全部停航。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各地严阵以待。台北、桃园、台中等12个县市10号宣布全天或半天停班停课，花莲部分地区已启动预警性撤离。
5: 首先是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
0: 台风巴威对台湾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时间集中在7月10号晚间到7月11号白天，各地普降大雨、豪雨，北部、中部、东北部山区将达豪雨以上降雨。面对台风巴威来袭，将对台北市带来强风豪雨。台北市长蒋万安9号宣布，台北10号放台风假后，持续坐镇灾害防治中心。蒋万安要求各单位务必提前完成人力、机具等部署，更要求台北市10家百货业者，包括台北101、星光三月等，强制停业1天，保护员工以及顾客的安全，也要市民妥善运用台风假做防台准备。
6: 不管是对于阳台各项的清洁整理，或是各项盆栽摆放物的收纳，或是外墙悬挂物的稳固等等，把握这个时间，因为晚间开始，我们气象团队就预测，包括风势、雨势就会增强，可能造成的灾情会非常的严重。
0: 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台北市如临大敌，新北市也不敢放松。为因应巴威台风来袭，10号晚间8点起，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车道预警性封闭。另外，通车后的新北捷运3莺线也面临首场考验。新北市长侯友宜10号率队前往视察，风力若达10级以上未减弱，捷运3莺线就会暂停营运。
7: 这上面要防磁器，
8: 对，
7: 太白。第一次嘛，要
8: 对，我们会
7: 经得起
8: 考验。
9: 复式的沙包在后面哦，然后还有像我们每个车站都有配置抽水机、发电机来做紧急的应应。
0: 10号上午开始，消防和警方就出动无人机监控新北市三峡大堡溪。侯友宜强调，大堡溪沿岸要封闭管制，若有人违规就会开罚。三峡山区居民也提前启动撤离作业。另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也进入红色警戒，附近居民也已陆续撤离。台九线万里溪桥南

0: 北两端白起路障实施封桥，还有凤林镇建英大桥也只开放单向通行。据台湾媒体报道，除了台北，包括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宜兰县、苗栗县也都停班停课。台中市在10号晚间6点后才停班停课，花莲则是限定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停班停课。
1: 台风巴威带来强劲的风浪，台东富冈渔港掀起8米高的巨浪，多良车站最有名的清澈海景也因为海浪不断拍打海滩，变成泥黄色浪花。台湾气象单位已对台东绿岛及兰屿等地发布巨浪警告。
0: 巨浪扑向海岸线，宛如猛兽吞噬，消波快，堤岸瞬间消失在浪花之间。台东富冈海堤长浪拍打堤防时，掀起7到8米的巨浪，一路往南，在著名景点多良车站，强劲的海浪冲向岸际，前方浪花更是变成泥黄色。花莲七星潭也掀起长浪，浪花不停朝岸边推进，就担心有民众观浪会有危险，岸巡人员已到场警戒。而往北，宜兰的大浪虽然没有台东来的强烈，但仍看得出来海浪在渐渐变大。台风巴威逼近，第一线最有感的台湾东海岸已经感受到风浪的威力，防台准备不容忽视。台湾气象单位已经对台东绿岛及兰屿等地发布巨浪告警。
2: 从龟湾到朝日温泉，在过去的温泉聚落这段路啊，刚刚有风火浪，也曾经哦，把小轿车连人带车的把它卷到海底哦，已经出过好几次。所以我们在台风的前后，我们都不能忽略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哦。
0: 兰屿也掀起4到5米高的浪，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还可能出现8级阵风。
3: 浪高差不多有到4到5米左右，民生物资真的是还有菜类啊、蔬菜类、蔬果、肉类都还有，所以看起来应该3天以上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0: 目前岛上游客都已经撤离，居民也提前做好防台措施。
1: 再来关注，7月9号上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
4: 2年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0: 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5: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标准共通，我们只要做一次检验就好了。可以形成一个互认的机制，这个对于我们的货品往来有很大的帮助。
0: 2026年1月1号起，大陆首部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施行，将两岸标准共通的成熟经验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构建综合性全链条的涉台标准化法治体系，为深化两岸标准共通筑牢法治基础。
6: 像这些的实践成果，通过法律的形式给它确认的话，就有利于我们两岸的产学研企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合作框架的形成。
0: 在发布会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在春表示，标准共通正在成为促进两岸产业合作的重要纽带，一批共通标准已在产业发展中落地应用，助力两岸产业融合。比如，两岸茶产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同研制的台式乌龙茶5个系列标准实施后，彰平台式乌龈茶产量和产值分别增长115%和112%，为台资企业解决产品销售无标可依的难题。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持续扩大两岸标准共通覆盖范围，推动更多重点行业和贸易往来密切产品实现标准衔接。同时加强两岸标准化人才培养和专业服务，为两岸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支撑。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张先生，围绕两岸共通标准，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又交出了一份成绩单。您对此有怎样的评价？标准共通对两岸融合发展有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7: 两年来我们看到呢，378项的共通标准，应该说这个成绩啊，真是来之不易。大家都知道，民党呢不断的以武谋独对抗大陆，对两岸的各项往来呢采取一种恐吓打压呀，割断两岸联系等等种种的一些方式，阻止两岸的融合发展。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两岸的产学研企各界的人士，还是呢放弃分歧，能够呢突破障碍，迎难而上，双方之间呢进一步的深化合作，那么取得了这么丰硕的成果，它也对台湾的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利好。如果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大的背景下来看，它对于凝聚两岸民心，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是有着很强现实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啊，两岸之间这个标准呢并不能共通，所以呢，台湾的很多产品啊，特别是相应的比如农渔产品啊，或者其他的相关的这些零售品呢、啊，进入大陆来呢，要经过反复的认证，反复的相关的这样一个检验，所以呢，无形中就增加了很多的成本。而两岸之间的标准的互通，那么就让台湾的商品进入到大陆来更加的便利，能够大幅降低成本，让两岸之间的这种贸易啊，特别是货物贸易能够更加顺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两岸的标准的共通呢，也让两岸的往来啊越来越便利了。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些共通的标准呢，不仅有相关的行业产业，还有呢文旅啊、文化呀、等等更多的领域。这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创业，到大陆来发展呢，能够更熟悉相关的规则，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大陆的新发展理念当中。那么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朋友能够呢更便利、更顺畅、更熟悉相应大陆和台湾共通的规则和标准，那自然发展起来呢就能起到事半而功倍的一个效果。这也为两岸之间啊增进了解，那么消除隔阂呢，能够带来一个巨大的利好。简单来讲，这些共通标准就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台湾的最普通的民众，让他们呢能够看到两岸发展带来利好。那么如果从两岸关系的大的走向来讲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标准共通呢，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台湾企业、台湾的人士到大陆来创业呀、啊，到大陆来发展等等，无形中就增加了两岸民众的了解。那么两岸之间的民众了解的越多，心灵就会越相通，慢慢的就从过去的求同存异到后来的聚同化异，最终呢能够消除相应的隔阂，让两岸心灵的互通能够更加顺畅，让两岸未来的这样一个统一的走向能够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深入民心。所以说呀，这些标准的取得呢，我觉得不仅给台湾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也展现出当下两岸呢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特别是要和平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民意，那么势必为两岸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呢，能够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最终呢，我们一起去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1: 谢谢张斌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两年来378项两岸共通标准落地，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共通标准的落地将会如何助力两岸相关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呢？
8: 大家刚听到了新闻里面的378项共同标准，就是共同制定标准，那共同呢分享呢市场的好处。那这在这个概念下面，两岸呢不管是呢彼此之间的就是说呢经贸的往来，或者两岸的业者们要去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它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两岸因为在所有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体制呢也不尽相同，那各自呢演化，因此呢彼此之间会出现呢许多的产业的标准，甚至于呢连专业语言都有一些的落差。 那这个呢，先让两岸先从呢福建开始，基本上面跟福建呢能够融合之后，接下去呢台湾的这些呢所有的产业跟大陆呢整体市场的对接，大概就不会呢再有什么问题。所以表面上面来讲呢，是一个闽台的融合的对接，那建立呢各个产业的标准，但实际上面来讲，就是呢台湾跟福建为基础，然后扩及到未来两岸的产业的全面的整合对接。那这些因为呢都牵涉到民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可以绕过政治呢很多敏感的地方。因为现在呢台湾方面来讲呢，对于两岸之间各种的交流，几乎呢是呢无穷无尽铺天盖地的打压，因此要在这种政治干扰的缝隙当中，找到呢两岸还可以做的部分，这个呢产业标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实质上面来讲，那它呢也不是呢在呢特定的产业，它可以呢泛及呢所有的产业。第三个，两岸之间呢没有谁将就谁的问题，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共同的标准。万事起头难，只要起头了之后呢，接下去基本上面就形成一种呢对接的概念，以后呢其他的领域大家要坐下来谈标准呢就会容易很多。先把一些的基础地基呢先做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从两岸的未来的总体的融合上面来讲，从产业标准呢先建立一个好的基础，对于呢商业活动来讲，对于呢所有的这个制造业活动，对企业来讲，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唐祥龙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出席嘉义县市妇女精英领袖成长营，为在地选战布局加温。他强调，年底的选举不只是政党竞争，更是各县市政府能否突破现况的关键。他表态会支持无党籍嘉义县长参选人吴品瑞与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启凯，展现蓝白合作抢攻嘉义县市选战的态势。
9: 在活动现场，无党籍嘉义县长参选人吴品瑞、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启凯以及国民党嘉义县市的党员干部、民意代表全部到场参与，营造所谓在野合作、团结胜选气势。郑丽文说，回顾过去10年，民进党全面碾压、团灭所谓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皆处境艰辛，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仍遭司法追杀。谈及嘉义选情，郑丽文称，嘉义县是台湾各地最艰困的选区，但国民党不会放弃嘉义，而是要把嘉义县、嘉义市视为同一个团队，寻求力量整合。他指出，嘉义选举应跳脱传统蓝绿对抗，回到不分颜色、只管嘉义的诉求，希望透过所谓在野合作，让今年选举化不可能为可能。郑丽文表示，吴品瑞虽非中国国民党提名，但以无党籍身份勇敢参选，对嘉义县与台湾意义非凡，呼吁不要以旧眼光评判现在与未来，而嘉义县非民进党专利，终有改变翻转之日，中国国民党将全力支持无党籍参选人吴品瑞。另外，针对嘉义市，郑丽文表示将展现蓝白合作精神，全力支持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启凯，并警告若让民进党整晚捧去，对台湾发展皆非好事。张启凯若能在嘉义市胜选，也将延续现任市长黄敏惠的优质施政，展现蓝白合作新气象。他呼吁大家全力支持吴品瑞，支持张启凯，让嘉义县市终于可以出头天。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郭先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嘉义县市长选举中力推所谓在野大联盟，您有怎样的观察？所谓在野大联盟成军，能否整合翻转选情呢？
10: 这个嘉义县跟嘉义市不太一样啊。嘉义县民进党已经执政将近20年啊，那嘉义市就是常常处于轮替状态啊。那嘉义县国民党决定礼让无党籍的候选人吴品瑞啊，他本人是埔子市的市长啊，那本身长期在埔子这个地方扎根，也当过市民代的主席啊，所以在埔子这个地方有相当的实力了啊。不过基本上嘉义县啊，埔子市的人口大概只有7%啊，所以 这个吴秉睿在全县的知名度恐怕没有那么高，那就需要这个国民党还有民众党还有这个林国庆，就是前民进党这位候选人的乡力

0: 的力挺啊，才有办法凝聚啊。那当然重点就是这个民进党执政20年留下了很多长期的弊端啊，像上次翁章梁参选就导致他跟吴方明的分裂啊，所以其实民进党整体的战力也在下降啊，从陈明文、张花冠到翁章梁逐步在下降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恐怕就是要看吴秉睿啊能不能够团结国民党还有民众党，还有从这个民进党分裂出来的力量，要有一个大联盟的态势啊，那才有机会来胜选啊。那嘉义市的话，基本上因为本来的市长是黄敏惠嘛，他是国民党的啊，那这一次这个国民党要礼让张其凯，民众党的候选人啊，所以关键就是国民党的力挺程度啦，尤其是黄敏惠本人这一区比较单纯啊，所以我是觉得两区来看啊，嘉义市机会大一点。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前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北村滋9号出席美国智库座谈时，极力鼓噪所谓日台勾连，叫嚣台湾地区和日本海巡单位应共同演训来对付大陆。不过岛内舆论普遍质疑日非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计划侵害台湾利益，而台湾社会更传出民进党当局屡屡在日本高市政府那里碰壁。
3: 9号在美国智库举办的座谈会上，日本前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北村滋对于近期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以及中国海警在台湾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说三道四，妄称中方此举对于日本和台湾地区产生威胁。他还建议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海巡单位组织共同演训。尽管日方人士极力挑动日台勾连，但所谓日台关系实则持续遇冷，氛围低迷。据台媒爆料，台外事部门林佳龙4月7号至9号曾窜访马绍尔群岛，一行人于4月6号晚间飞抵东京，等待4月7号上午的专机前往马绍尔。林佳龙当时规划顺道与日本官员见面，却遭到日方拒绝，最后只能在东京机场过夜。
4: 有关网络平台与媒体评论，隐居未经查证的臆测，以及未具名的消息来源，对此不就个别评论文章或未经证实讯息进行评论。
3: 台外事部门的这番回应遭到岛内各界质疑。
5: 现在重点不是有没有具名啊，是有没有这件事存在。若真的存在的话，应该要讨论要怎么处理嘛，而不是一句话不承认、不讨论、不反驳，那是不是就等于是默认真的有这件事呢？
6: 那至于说林佳龙这件事情，这就妙了。我们跟日本交情不是好的不得了吗？那为什么不多待一段时间？为什么会安排这么仓促？你真的相信有这种事情吗？你看反应就知道他在胡扯。
3: 除了林佳龙吃闭门羹外，日前还有消息传出赖清德曾写亲笔信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企图挽回低迷的所谓台日关系，却遭高市冷处理。
7: 自从就是卓奎他去日本看棒球之后，好像我们的台日关系就没有感觉有什么突破嘛，然后甚至于还传出一大堆说什么还亲自写信跟高市早苗要拉拢关系，那确实就是在公开的场合我们没有看到台日关系有更进一步。
3: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谢龙介直指日方种种举动都意有所指，
8: 写这封信想要修补，我跟你讲这个默契已经打破了，所以他不断写这封信背后代表的非常重大的意义。那高市没有回信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存在的。

0: 岛内网友留言嘲讽说，一只疯狗到处舔的时候，一定是人见人躲，鬼见鬼怕的。更有网友点出，所谓台独等于台湾孤独。
1: 就此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唐祥龙先生。唐先生，赖清德和林佳龙受到高市政府冷落的消息在岛内引发讨论多时，要诡的是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正面澄清，这说明了什么？与此同时呢，日本前国安官员在台北鼓噪日台海巡共同演训来对付中国大陆，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2: 日台的海巡要共同的演训，不要说呢，台湾的赖清德政府，他或许他说好，那我愿意，日本不敢。好，那日本方面呢，固然讲一讲，因为现在有关于海巡的问题呢，大陆呢在海巡在海警啊，这些呢执法的范围，现在不断的扩大，从过去的沿海到台湾海峡，到现在已经到台湾的东侧海域了，以至于日本跟菲律宾呢进行所谓的经济海域划界的时候，直接遭遇到的反弹不是来自于台湾，而是来自于大陆。日本一定会觉得他在呢海洋活动的时候，不管是钓鱼岛也好，或者台湾东侧海域也好，会不断的感受到呢大陆的这种呢海洋的，就是说呢执法力量的压迫。因此呢，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它没有任何落实的可能，就是零。好，但是呢，再回头看，我们就更能够呢理解，现在台湾的媒体呢，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陆陆续续呢爆出来的，而且呢，并不是呢从什么的蓝营的这些呢媒体啦，或者政治人物的爆料，而是来自于一些似乎呢偏绿的一些呢八卦杂志的报道开始，讲到就是说现在的日本高市早苗。似乎呢，刻意的在冷处理或者呢冷淡台湾赖清德政府，不断的想要去试探台日关系的现在温度大概是多少。好，现在呢传出来的这些呢，依照呢过去呢民进党政府对于类似这种传言的处理的方式，如果是假的，就否认就好了嘛。但是呢，这一次呢都没有用否认方式，显然里面有难言之隐。换句话说，今天的赖清德政府面对到台日关系，嘴巴上面呢讲的风风火，但是实际上面的运作的那个底线，显然很清楚，就撞墙了。所以呢，高市早苗虽然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这跟要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在日本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分寸上面的差异，不表示日本完全呢不在乎，就是大陆方面呢对这件事情的严厉的一个态度，而跟台湾呢没有保留的这种互动的交往。所以呢，台湾如果在这个时候想要呢借着去试探日本的底线，其实第一个不会有任何的回应，第二个可能会给自己找来麻烦。而今天的高市早苗对于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对赖清德政府想要去打日本牌这件事情，我认为已经有了高度的警觉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祥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持续全力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俄方对此心知肚明，不会抱任何幻想。
2: 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8号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一些好消息。
3: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0: We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1: 特朗普强调，这是一种防御性武器，因为他更倾向于支持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性武器。外界观察，美乌领导人此次会晤的氛围与2025年2月双方在白宫那场充满火药味的会面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特朗普曾公开严厉斥责泽连斯基，而在此次会谈中，特朗普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同时在推动结束冲突的相关进程方面非常有效。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美双方仍需就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细节等达成一致。就特朗普将爱国者导弹生产外包的倡议，美国彭博社直言，该计划落地周期漫长，实施难度极大，且无法让乌克兰快速补充自身武器库存。美国军工企业则不置可否， RTX 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均未正面回应媒体质询。俄罗斯方面对美国释出的信息予以高度关注。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应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使用。
2: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акой-то степени, мы не можем точно сказать в какой, но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тому, что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большую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большую буферную зону.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设施等目标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承认，此类袭击已导致俄罗斯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俄罗斯多处石油设施，并在亚速海击中并引燃2艘油轮。乌克兰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系统领域的非对称创新，正在扭转其在传统军事层面的被动地位，进而影响到北约的军费开支规划。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启动北约无人机优势倡议，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发展反无人机能力。此外，北约表示，北约同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此外，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布了一项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方面发布声明称，在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这项倡议表明各参与方有能力和意愿威慑和防御所谓俄罗斯构成的长期威胁。针对乌克兰危机延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3: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个面向出手，试图为其外交加分。其中呢，他在和泽连斯基会面时松口答应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同时表示愿意继续促成俄乌和谈。那么，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将会如何影响俄乌局势以及美俄关系呢？
5: 那么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达了对乌克兰更加积极的这样一个支持态度。那么其中最为显著的事件就是授权乌克兰能够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那么这个对于加强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反导拦截是非常有重要。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0: 看了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美国方面同意授权这个乌克兰生产爱国的导弹，和真正的能够实现这样一个量产，那么时间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包括之前对其他欧洲国家授权到这个实际生产可能至少要3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么这个乌克兰长期受这个战争的这个摧残，那么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线的这样一个建立可能会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一个，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乌克兰态度重要一个转变。那么此前呢，美国一直是在要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劝和冲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啊这个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压力，要求他和这个俄罗斯方面进行谈判。那目前呢，应该说这样一个表态可以说是和美国此前的政策呢是有所这个差别，甚至是有所回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考虑，也是各种综合原因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在国际上，那么目前毕竟是在北约峰会，那么美国还是希望能够有所修复这个美欧关系，特别是在中东的冲突对于美欧关系的这种分歧的凸显，也使美国有了这方面更加这个积极的一个考虑。那么第二一个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那么考虑到此前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对外政策失风，那么美国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欧洲方面能够有所这个弥补。那么再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俄乌的和谈应该说久拖不决，迟迟没有见到实际的成效。那么实际上美国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乌克兰更加坚定的支持方式呢，向俄罗斯释放更加强硬的一个信号，从而逼迫这个俄罗斯方面能够回到这个谈判桌。可以说呢，这个特朗普的算盘是打得非常的精明，但实际上这些想法能否落实，能否兑现，能否向他所设想的目标前进呢，应该说还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包括这个实际生产的这个时间，以及这个乌克兰这种军事能力的改善的效果，包括欧洲方面的这样一个响应的态度，特别是包括俄罗斯方面的这样一个态度。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对于美国的这如此表态已经表达了这样一个反对的这样一个态度，认为这个美国的此举只会加剧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紧张的局势，无异于这场冲突的这样一个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尽管说这个美国方面有一些这种政策的调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政策落地呢还是面临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对于俄乌冲突未来走向的这个影响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观察。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俄乌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那么，您如何来评估北约这一波援乌行动的分量？延宕4年多的俄乌冲突近来是又有了升温的迹象，局势焦灼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呢，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演进与北约的命运是紧密相关。如果我们回首过去4年多，可以说是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拯救了北约的命运。那么此前的北约甚至是不断的松散，有一度是呈现这种脑死亡。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俄乌冲突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促成了这个北约之间的更加的团结，应该说是对北约的这个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俄乌冲突的这种持续的升级和延宕也给北约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北约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单靠欧洲的北约国家，它有没有能力来解决俄乌冲突，有没有能力来帮助乌克兰应对这个俄罗斯，这实际上是对北约的一个重要的挑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所以借此次这样一个北约峰会呢，那么北约其实要更加积极的表态对乌克兰支持，最重要的还是要体现这种北约的这个团结，还是要体现北约对于欧洲安全的这样一个担当。但是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一方面是从这个北约整体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乌克兰最近是不断的去这个释放一些信号，发起一些攻势。其实这些攻势这些信号呢，也是要给北约看的，就是你北约在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你不能对乌克兰撒手不管。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北约必须要有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态度，必须要更加团结的体现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更加力挺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北约能够继续的延续，能够使得北约在欧洲的安全架构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俄乌冲突延宕至今4年多，那么应该说这种和谈呢并没有真正的到来。那么近期呢这个俄乌方面应该说是也都采取了一些攻势，这也意味着大家都想通过这种战场的这种局面的这种改变来在谈判桌上获取这样一个优势。特别是现在这个战场已经打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所以对双方来说应该说都是在积极的争取。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他最近主要是瞄准这样一个北约的峰会，他需要在战场上打出一些成绩给这个北约国家来看，从而能够更有可能获得北约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对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应该说我们看到他的顿巴斯地区的最近的这种这个战场的局势呢是对他相对是有利的，所以他也想这个趁机能更好的巩固自己的战果，从而能够确定在谈判桌上这样一个真正的优势。所以可以说双方都是基于自己的战场态势，基于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采取的一些军事行动。但是总的来看呢，应该说这种军事行动都是配合这种政治的博弈，配合大国博弈来开展的，那么可能未来并不一定能够继续持续这种军事的升级的态势。
1: 而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发表声明称，计划在未来10年打造一支能够执行高端海上行动的联合力量，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这一行动又将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部分这个北约国家打造这种海上联合的行动力量，实际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北约内部的分歧。那么这个分歧最大的来源就是对于美国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信任程度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北约的安全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维系于美国，应该说美国的力量、美国对盟友的这个承诺对于北约的安全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可以说这个美国政府的态度，特朗普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的政策正在损害他的一个联盟体系，也使得北约内部的这种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在下降。所以像芬兰、像加拿大这些国家，由于这种贸易争端，由于这个美国承诺的下降，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北约内部寻求更有力的这样一个整合。他们也做好了就是说在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甚至美国这个支持不可承诺，就这个美国的承诺不可信的情况下，北约的其他国家怎么办？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那么目前在海上方面形成一些合作。如果说未来美国政府对于北约的这种责任的这个承担继续的下降，那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北约内部的国家，甚至是其他一些国家采取这种在不同议题领域的这种抱团取暖的态度，从而来弥补这个美国优先政策对于联盟体系在安全方面的这种力量的下降，那么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去维护他们的国家安全。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7月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最为极端负责的态度统筹抓好火灾事故处置和防台风这两项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丝毫的松劲麻痹，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倾心倾力做好火灾事故处置，一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规范高效周密组织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救，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个被困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抓好救治，最大限度守护生命希望，严防引发新的次生灾害，做好救援人员自身防护。二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耐心细致地逐一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安定稳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原则，严肃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三要切实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按照全覆盖无死角标准，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超强台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连锁性广的极端灾害特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进入响应迎战状态，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强化隐患排查，做好江海堤防、水库涵闸、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全面消除各类隐患。切实做好转移避险，细化完善疏散转移方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做好应急处置，统筹整合应急力量，预置布防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发生险情灾情时快速响应，就近调配，高效处置。会议要求，坚持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从每位常委同志自身抓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引导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省一盘棋，扎实做好

0: 各项工作，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九号中午，接到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出相关救援力量赴现场展开救援。省委书记周祖义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工作，视频连线事故救援现场调度指挥救援。按照省委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第一时间赴晋江市现场调度指挥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靠近我省沿海，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多灾叠加影响。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宁德市蛟城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地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周祖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落实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
2: 三都镇秋竹村三级渔港海域涉及众多养殖网箱和养殖户100余人。防台风应急预案启动后，当地迅速组织渔排人员有序撤离，引导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或就近择港锚泊。周祖义来到渔港码头，实地查看防台风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宁德市智慧海洋平台了解全市渔船和人员防台避险、应急值守、抢险救援力量预置等情况。周祖义叮嘱市区负责人，切不可有侥幸心理，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预案，坚持关口前移，强化值班值守，抓紧抓实各类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养殖设施加固和救援准备等工作，确保不落一船、不漏一人。台风登陆后引发的风暴潮叠加强降雨，可能诱发城市内涝险情。东湖水闸是宁德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关口，截至目前，合计排水1100万立方米，东湖腾出防洪库容1200万立方米。周祖义来到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查看东湖预腾库容情况，检查水闸运行管理、闸门启闭调度等。在调度中心，周祖义通过视频检查城区防洪排涝、低洼溢涝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听取东湖与金涵水库的连排连调情况。周祖义说，要切实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闸运行，加强上下游连调连排，做好设备巡查检查，保障泄洪设施行洪通畅，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周密安排群众转移避险场地，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管理。金涵水库是宁德蛟城区的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功能。在水库调度中心，周祖义看望值班人员，了解24小时巡查值守落实情况，坝闸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周祖义要求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做好除险加固，确保工程设施完好，运行安全可靠，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内防洪工程体系，为抵御台风暴雨洪水等预留充足空间，全力保障水库安全渡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强调，当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影响群众。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动态排查，紧盯高空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等，严密防范暴风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提前把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抢险设备预置到重点风险部位，加大防灾

0: 救灾知识科普，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好防灾救灾人员自身安全防护。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台风工作纪律，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畅通上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周祖义强调，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端，有一片广袤的林海，大兴安岭。1952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拉开序幕，这片沉睡千年的原始森林被唤醒了。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这些木材被运往全国各地，成为建设初期的筋骨。1953年8月，森林工业管理局由扎兰屯迁至牙克石，改称中央林业部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涌入了这片极寒之地。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南方姑娘，吴兰成。没有人知道这个福建口音的年轻女孩，她的身世秘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尘封于档案深处。今天，我们通过吴兰成的侄女、孙女、她的老同事、获救患者等几方亲历者口述，层层解密两代人沉默一生的真实故事。吴兰成，他的父亲吴石是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军事奇才，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通晓英日双语。
1: 我们福建省档案馆内保留有他的女儿兰成的转学证书，这份档案上呢，有展示着女儿兰成当时的一个真实影像。这是她女儿兰成真实影像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十分的珍贵。除此之外呢，我们馆内还保留有兰成当时借读资格的信函。当时他从南京借读到我们的福建省省立中学。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也能够感受到，在1948年时，兰成从北京转学到南京进行求学，到了1949年，又从南京转学到福州进行寄读。短短几年的时间，他的子女由于父亲吴石工作调任的原因，不断地辗转求学，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着新的生活。
0: 更不为人知的是，1947年4月，在何穗和其子何康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联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奇功。渡江战役前，吴石送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还积极协助共产党争取了国民党进步军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加速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回到故乡罗州与兄长告别。为获取蒋介石信任，他带上了妻子王碧奎和年龄最小的一双儿女前往台湾，留下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
1: 这张所展示的是吴石的家族世系简表，我们可以看到吴石先生他先后育有六子二女，那最后只有留下来他的三子少成、六子建成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兰成和学成。那最后跟随着吴石前往台湾的是他的小儿子建成以及他的小女儿学成，他的三子少成和长女兰成是留在大陆进行求学。
0: 1950年，因叛徒出卖，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吴兰成正就读于上海医学院。那一刻，悲痛如巨石压心，但他不能说，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一道不能触碰的伤口，也是一个必须守住的秘密。
2: 当然牺牲以后，香港报纸就已经登了，姑姑和我父亲不都在这边，都在上学，一个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医学院上学，当时就是 因为台湾还有人还需要保护，这个事儿只能心里头记，两个人谁也不讲，但是都忍着悲痛。
0: 1953年，吴兰成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吴兰成来到的地方是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大兴安岭牙克石，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南方姑娘背负着怎样沉重的身世走进这片林海。牙克石，大兴安岭林区的腹地。吴兰成来的时候，所谓的医院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来的一个简陋门诊。
3: 1953年以前，整个林区没有一位正式大夫，甚至给女同志接产都是兽医给接的。
0: 从黄浦江畔到林海雪原，在-40度的极寒之地，吴兰成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一个南方姑娘面对的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土豆和大白菜，
4: 她就是说特别艰苦朴素，好像在我身上里她就那么一件衣服似的，她好像她就没往这顶上寻思过，就是我想穿一件什么衣裳，想穿这么什么是鞋，她没有。
2: 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也在想哈，我姑姑要说起来是个大家闺秀，她一直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毕业以后分到那个地方，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她能在那生存，我也真的很佩服她那个精神。
0: 在牙克石，在许多林区老人的记忆里，吴兰成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经历过家国破碎，经历过至亲生死，他更懂得安宁来之不易，生命最值得守护。每一天查房，每一次深夜出诊，每一本翻烂的医学杂志，每一个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的孩子，27年近1万个日夜，他把所有不能说的话都化作了行动。
5: 20多年甚至30来年就一直这个态度，这肯定是家风有关，家庭熏陶有关。
0: 沉默是他面对命运的方式，奉献是他回应时代的答案，那是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初到牙克石，吴兰成面对的是一个近乎空白的儿科，病房床位紧张，专业设备几乎没有，抢救条件也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没有专科医生，没有新生儿病房，他和同事们从零开始建立了林区第一个儿科体系。
6: 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没有新生儿病房，完了我们倒出了一间作为新生儿病房，没有新生儿大夫，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生儿大夫，而且我们对新生儿呢，应该说我们不是很了解，特别像我们新来的，我们也没有生过孩子，也不知道那小孩都怎么办，都是吴兰成主任一手手教我们换尿戒啊，包括护士也是一样喂奶换尿戒。
0: 吴兰成不仅自己看病，还手把手的带教，护士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就从扎针、输液这些基本功教起，带出了史秀珍等一批护理能手。
4: 他就是对我们吧，要求在业务学习上比较严格。我们是每周四下午都要组织我们业务学习，要不然把我们硬把我们给那啥的。反正我们这个科里头，最后业务都挺强的。
0: 年轻医生缺乏临床经验，他便利用夜班时间一个一个地带他们查体、听诊、分析病情。关宏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后来也成了儿科的主任。
6: 讲课的时间是利用晚间，比如说我们5点半下班吧，7点半开始业务学习，学到9点半，2小时。那3年大部分时间晚上我们基本上没有特殊原因都在学习。
0: 在吴兰成的带领下，儿科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 连年被林管局评为模范科室和先进单位，但他最看重的不是墙上的奖状，而是能不能把每一个孩子平安地送出医院。然而，就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护着邻居孩子们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逼近。20世纪60年代中期，十年动乱开始，吴兰成因为父亲未被公开的身份被暂停了医疗工作。即便被暂停了工作，深夜里仍有人敲开他的家门，那是抱着生病孩子的父母。
7: 他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说的：“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还那么积极呢？那么工作呢？”这是他的原话。来到林区，就是为林区人民健康服务的。只要人民需要我，我做一切都是值的。
0: 没有人知道，当他拿起听诊器，俯身倾听一个孩子肺部罗音的时候，他心底那块关于父亲的巨石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暂时移开的？或许每一次救回一个孩子，就是对父亲牺牲的一种回答。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林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腺病毒肺炎、麻疹合并肺炎、黄疸性肝炎、痢疾。儿科病房从19张床加到40张，又从40张加到走廊，加到会议室，最后医院的大俱乐部也改成了病房，最多时住了150多个孩子。
6: 我们老主任那个时候很着急，他说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大概的死亡率在10%左右。我们那个老楼是个钉子楼，这样式的尾巴楼，这个尾巴楼里头的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大俱乐部，大俱乐部都放那种长条的大椅子，那很古老那种大椅子，那边是主席台，经常我们全院开会都在那儿。最后把大俱乐部倒出来了，收病人，一个大椅子上住一个病人，一个大椅子上住一个病人。输液呢，就是用那个树枝或者是竹竿，都是患者家属自己找来的，完了绑到椅子上，挂上那个输液瓶子。
0: 肺炎最凶险的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有幼小的生命被病魔无情地吞噬，病房里弥漫着压抑的喘息。吴兰成寸步不离地守在患儿身边，用尽所有办法为每一个孩子争夺生机。那时急救药物极度匮乏，吴兰成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开始寻找另一种出路，中医中药。
8: 那个时候传染病相当厉害了，就咱们的会议室都倒出来了，都是那个住的那个小儿肺炎、黄疸性肝炎，走廊里哪儿都是。用中医中药和这些个老中医们就是研究着出来那些个协定处方啥的，我们就是中药房给他们就是协助他们就抓药啊，给他配置什么的，就这种。但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6: 后来还有呢，领着我们去采那个婆婆丁，也叫蒲公英，还有一种开花开黄花的那个植物叫金莲花。
0: 吴兰成带着全科医护人员钻进山林深处，寻找那些能救命的草药。采药的路步步难行。
4: 大夏天我们就穿着那个水靴子去采去，人家都没拿过铁锹，我们挖那个蒲公英，最后戴手套，吴主任还把手都磨破。你看他不管多累，他从来没说哎呀累死我了，没有过，哎呀真累我歇一会儿，没有过。他就是一个劲儿，我累你也看不出来，我不累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在我们心里头呢，他肯定是累的。
0: 他将采回来的药材配成了肺炎一号、肺炎二号，在中草药药效的发挥和医护人员彻夜守护之下，那些曾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肺炎的死亡率从10%左右降到了3%以下。
8: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 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了就。

0: 这是吴兰成一生艰难的跨越，也是他人格动人的一次绽放。在白吉堂的记忆里，出院当天的情景，半个世纪过去，依然清晰如昨。
1: 我父母就是搀着我那种样子，然后那个跟那个正好跟那个吴大夫，就我叫大姨啊，他就是告别一下，然后他就嘱咐我，他就回去这十年20年，都得注意，就是不能累着啊，不能受潮，还有一个那个咸的不能吃。这老太太保了我50年的健康啊，就是7岁正好是57。
0: 后来白吉堂才知道，那几句叮嘱背后是吴兰成多年临床积累出的经验，那条叮嘱从此长在了白吉堂往后的日子里。许多年后，他读到了吴石将军的故事，他渐渐意识到，那个救过他命的吴大夫身上背负着远比想象中更沉重的秘密。
1: 弹指一间，这是半个多世纪啊，甚至就过去了。这是你说的忍多大的这个痛苦啊？他还得忍着，还不能说，还得带着那种感情在这工作，所以我想他可能心里是把那种对国家呀、对人民啊，他这个家风都融到工作里去了。
0: 白吉堂后来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翻遍地方史志，把吴兰成的故事写进了牙克石的记忆里。一个被守护过的人，最终成了守护记忆的人，这大概是吴兰成留给世间最绵长的回响。1973年，吴石牺牲23年后，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2: 我是1971年、72年呢，就这两年哪个年份讲，我就想我从化验室把我抽到了呢后边办公室，后边办公室呢叫审干办公室。在审干发现档案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记载。我们把这情况完了以后汇报给我们的主任了，我们主任把这情况呢就汇报给了院党委。73年呢，他把他哥哥招上来以后，这我们才明白为啥这个吴主任的档案里没有记载啊。这时候才知道他爸爸是我们党的地下的工作者。
0: 1973年，烈士证以机密文件的形式发到了河南吴韶成工作的地方。同年经组织审查，吴兰成恢复政治名誉。几十年的沉默终于被一纸文件轻轻的，也是重重的解开了。
2: 可想而知，自己的爸爸没有了，为国为民为国捐躯，但是来讲他呢，党组织一直没有忘了他，是党组织把他们兄妹俩培养上我们国家栋梁之才。

0: 觉得我们老主人太不容易了。他平时那种默默无闻，话特别少，实际是和他当年的出身有关系，所以呢，养成了他一种非常低调的性格，沉默不语，但是默默的奉献。
1: 世人之无识，是家国壮烈，青史留名。百姓之无兰城，是风雪温柔，救命之恩，一世心安。1978年，吴兰成升任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79年，丈夫陈进森调往林业部工作。吴兰成随丈夫来了他生活了27年的大兴安岭。
0: 大照片就是在

0: 1979年的6月份，那个时候是我们儿科的全体的医护人员为了欢送他留下了那一张宝贵的照片。
1: 我们就3-4个人到车站去送他，人不多，完了他也挺恋恋不舍，但是也是这么多年了，反正你说恋恋不舍，心里头也挺高兴。咱说了，换个环境或那个啥，搁这待了一辈子了。走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吧，这儿科就交给你们了。
2: 离开之前，他把自己主持的最后一个科研项目，内蒙古东部地区小儿佝偻病的防治方案留给了科室。这个项目后来在关宏等人的手中完成，为林区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个听诊器是乌兰城老主任走的时候亲手交给我的，是他使用过的听诊器，现在这胶管已经都不行了，看磨的哈。但是这个听诊器呢，我始终珍藏着，因为我拿起了它，我就想起了老主任，也想起了老主任的嘱托，我想继续努力地为儿科事业做奉献。这个是老主任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有乌兰城主任的影子，乌兰城主任的气息，乌兰城主任的嘱托，都在这个听诊器里头，这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2: 乌兰城还特意给关宏留下了当年一起抗击儿童肺炎的武器，一只小小的注射器，曾是他们共同奋战的见证。
0: 这个里边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液体呢，还是当时抽药的时候留下的，看见他呢，也就容易看见了我的主任，也看见了我的主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种精神，还有他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病人的那种大爱。当时他握着我的手，把这几样东西交给我的时候，他说：“小关呐，这几样东西留给你做纪念吧。”他留给我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传承，也是对我的信任。他想让我把儿科工作继续做好。
2: 27年前，他走进的是一座简陋的卫生所，他离开时带走了简单的行李，留下了完整的儿科诊疗规范，卫生所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医院。
3: 可以说是我们林总医院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真是离不开他们那种早期的这种默默的奉献啊。他们的不但是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精神可以说鼓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医者。
2: 1997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中心医院更名为内蒙古林业总医院。2004年，医院晋升为国家3级甲等综合医院，成为祖国最北端的3甲医院。这所医院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这一切的起点有乌兰城那一代人的奠基。

0: 通过从1958年，然后查找到1980年，在这一本1973年的档案当中呢，找到了当时我们，林业总医院成立第一届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选举的结果，里边有吴兰成吴老，当时是任我们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一个文件，我们在往后查找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查找到了当时吴兰成吴老任我们单位儿科副主任的任职文件。当时吴兰成吴老任我们儿科的副主任，拟任职务儿科副主任，在这里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吴兰成这个老前辈和呢当时人家可以说一批优秀的大学生来到我们林总，给我们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进注入了我们的先进的医疗理念，这也是绝对分不开的。
2: 吴兰成亲手创立的儿科变化尤为深刻，当年想都不敢想的设备如今已是标配。

0: 我来的时候，医院是没有彩超，就普通的超声。我们1997年来的时候，核磁都没有 ，CT 也是，就最老实的那种，很单一的。
1: 我想啊，如果这个吴老，如果当年呢有我们现在这实验室的话，他会救助更多的儿童，会对我们那个林区人民群众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他现在能看着我们窗明几净，是吧？卫生条件呢，各个方面就医环境啊，得到很大的改善，我想我们吴老前辈也会很欣慰的。
2: 设备变了，病房变了，有些传统没有改变。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到岗查房，这个习惯从吴兰成那一代传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0: 他就是每天不是特别早来吗？我们儿科也就是沿用这个早来，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其他科是8点钟来，我们可能就7:30、7:40就提前来，这个也在沿用。
2: 遇到危重病人，全科人员24小时甚至48小时守在病房，关宏守过，现在的儿科医生也在守。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背后，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1981年，吴兰成与哥哥吴韶成赴美探亲，这是父亲牺牲后，吴兰成和哥哥与母亲、弟弟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全家围坐在一起，年迈的母亲颤抖地展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丈夫吴石在狱中亲手写下的绝笔书。遗书写在画册背面，字里行间正气凛然，教诲子女。吴兰成读着父亲留下的字句，泪水打湿了衣襟。父亲在绝笔中写道：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岔堪对我翁。31年了，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一行诗句，还有一生的沉默。沉默的承受，沉默的坚守，沉默的把悲痛化作听诊器下的每一次呼吸。2012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在院内建起了崇德园，一座以雕塑和石刻为载体的院史文化广场，4座人物铜像矗立园中，铭记着包括吴兰成在内的老一辈创业者。浮雕墙上，他的目光沉静如初。
1: 每当清明节、护士节、医师节等节日，我们都组织我们的年轻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瞻仰活动啊，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入职，还有作为教学院新的这个大学生来学习、来实践，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要到崇德园去学习。
2: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牙克石连一个正规的儿科医生都没有，但每一个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每一个曾在冬天发过高烧的童年，每一个被精心救治过的患儿，他们都与一个名字有关，吴兰成。他救治过的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邻居的建设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他们的孩子又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
1: 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现在已经是我们甚至已经退休了，已经曾经已经为我们邻居做过贡献的建设者啊，这样人大有人在啊。
2: 吴兰成留下的精神从未褪色，他那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品格，已经融入了这所医院，成为一代又一代医者前行的力量。
0: 他那个年代，全身心的，就是为医院做付出了。对，那个我们因为听关主任说过，他基本上就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0: 1979年，双鬓已斑白的吴兰成在北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从儿科临床医生到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者，这个跨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的英语极好，他很快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方向。
1: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所来。在他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0: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兰成登上赴美学习的航班。这一年，他没有把它当作履历上的镀金，而是把自己沉浸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数据海洋中。他系统掌握了 Medline 数据库的标引技术，那套当时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文献处理方法，被他带回了中国。
2: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1: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0: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他按照麦氏子表的框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后来成为国家标准。
1: 麦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
0: 从临海雪原的儿科病房到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从听诊器听肺炎孩子的罗音，到用计算机处理海量的医学文献，吴兰成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1: 自己要求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苛刻，实际上吴老师这个学习精神是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它是一种终身学习，一直到他退休前。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这个麦氏词表的这个变化的讲座，这个讲座都是他讲，每年都是他讲。
3: 我的印象里就是他是一直都在工作的。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想去奶奶房间去找他，然后我父亲都是会提醒我奶奶在工作，不要打扰奶奶工作。在北京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

0: 都摆满了书籍，柜子上也好，桌子上也好，几乎都是书籍，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1: 在乌兰城离开林区十年后，关宏到北京出差，辗转找到了他。
2: 打电话，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是我的吴主任。那个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了，穿的还是那么朴素，然后呢，那个很素，见着我呢就抱住我了，我们娘俩哭了一顿。
1: 那是关宏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师。
2: 我为什么对他感情那么深呢？我有的时候觉得他是我的恩师，他是我的老师，但是他还好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就是在从医这个道路上，是他的，我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我不会这么热爱儿科；没有他，我不会坚守到今天。
1: 2025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播出，吴石将军的故事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3: 十年我苦了，死者笑，
4: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3: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4: 不孤单，
3: 不孤单。
4: 好，既如此，便如此。
3: 好，既如此。

0: 这个《沉默的荣耀》播出以后哈，开始我没有想到它这个反响这么大，包括两岸，不光是咱们这边，包括台湾那边反响也很大。你不管走到哪里，七三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北京福田公墓、福州故居这几个地方我都走过了，人们对这个英雄哈很崇拜，自发的看得摆满了鲜花，那么多人去，我自己就由衷的就是这个眼泪哈就出来了。
1: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更多年轻人知道了吴石，也知道了吴兰成的故事，那些被秘密掩埋了几十年的名字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被人们铭记。
2: 吴兰成大姐在林区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能够生活了27年之久，把自己的最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这个大兴安岭林区的52万人民群众，确实非常难得。
3: 他的历史就是沉默的奉献，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1953年，一个年轻的上海姑娘走进大兴安岭。1979年，一个年近半百的儿科专家离开这片林海，他把最好的年华留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
0: 他可以是个榜样，他可

0: 可以就是说给我们后代指引的路，就是说怎么人怎么生在逆境环境中怎么生活，怎么成长，
1: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用我的一生啊，来这个见证也好，完成也好，把吴兰成主任的遗愿啊，或者把他的期望，就是传承下去。
2: 2020年，吴兰成与世长辞，他用一生的沉默和坚守，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在大兴安岭的林海里，在儿科病房的灯火中，在他带出的每一个学生身上，在他治疗救助过的每一个孩子心里，那份沉默的荣耀从未被遗忘。他和父亲一样，终于穿越漫长的沉默，被这片土地所铭记。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邱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邱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

协助了。

0: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2: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3: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1: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4: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0: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说。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你看啊，
0: 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2: 冒险。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
2: 来接你。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

0: 想不到。
1: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
0: 哎，所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1: 陈发兵，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0: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0: 行。那我走了。
2: 哎，等会儿，
1: 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留下的。
3: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陈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是。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 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光碟，那不是比抓十个林一良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4: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里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0: 行。

0: 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1: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刘万振。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6: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6: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6: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简峰同志，愧对总裁。
5: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7: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简峰同志汇报。
8: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5: 简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简峰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8: 简峰同志，
9: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10: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9: 不然不好交代。
8: 建峰同志放心，
6: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2: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3: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4: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5: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台风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鹏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吧。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1: 空中
0: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糊了。
4: 哎，等，
5: 我也糊七饼，
4: 一炮双响。
6: 你看看我这牌，
2: 哎呀，手气太好了，
6: 一对了，
4: 七对，
2: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抓。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哎，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你好你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3: 陆峰，
7: 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3: 林中，
2: 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8: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9: 清一色，
2: 又糊了。
8: 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7: 来来来，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8: 来来来，我下庄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再等一会儿吧。
1: 太太在建城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2: 啊，好，
1: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2: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啊，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为。老师

0: 陈真，碧可，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0: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谢谢
0: 谢谢啊，
1: 客气啊。

0: 老师，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0: 会不会是断腿之和毛人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啊，你忙吗？
1: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次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哦，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哎呦，
3: 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1: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
2: 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哎，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次长请。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见吧。
1: 妈妈要交代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和阿海曾在同一个捕捞队工作，
1: 现在
0: 那时候我俩关系很不错，阿海有人脉和资源，他想和我一起组建自己的捕捞队。那个时候
1: 不顾及物种，
0: 我提出让捕捞队以研究鱼类为目的，
2: 不可能，
0: 这让其他人无法接受。
2: 你
0: 因为这件事，捕捞队最终没能组建起来。阿海认为是我背叛了他。那次之后，我和阿海就很多年没再联系。
3: 哦，原来阿父叔和我爸之间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0: 阿海想必很恨我吧，他完全不认同我的想法，只觉得我想要保护大黄鱼是在胡闹。
4: 啊！居然是下棋村的船民，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5: 你们又是想干嘛？
6: 下棋村的各位别紧张，我们是来找人的。
0: 找人？
7: 没错，我们江书记的儿子两天没回家了，听人说在这附近看到过那孩子。
3: 失踪了。
0: 江书记别担心，我们也可以帮忙找人。
7: 没错。
8: 是啊，你儿子叫什么？
6: 多谢几位，我儿子叫江宏志。
3: 江宏志，总觉得有些耳熟。
9: 阿爸。
6: 啊，
3: 你怎么来了？各位，这是我爸江勇，是我们村的村支书。爸，这是在研究大黄鱼的阿父叔，还有来帮忙的下棋村的大家。
6: 儿子，你是说你这几天夜不归宿，是在这搞研究？这些船民也在这搞研究？
10: 船民不是都穷得吃不饱饭吗？还会搞科研？
7: 是啊，难以置信。
3: 阿爸，下棋村的大家都出了不少力，来协助阿父叔研究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6: 人工繁育大黄鱼，这要是能研究出来。
11: 大伙儿，既然人找到了，咱们就不要打扰下棋村的各位了。
10: 江书记，这事儿靠谱吗？
6: 不管怎么说，这两年能捕到的鱼确实在变少。下棋村的船民们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决定站出来做些什么吧。阿志，爸爸支持你。刘先生，我很期待你的成果。

0: 什么心事吗？
1: 其实我有个朋友病了。
0: 月儿，别担心，月儿，你朋友肯定会好起来的。回头你介绍我们认识呀。好，一言为定。
2: 月儿，佳佳，回家吧，台风要来了。

0: 风过去了。
1: 柱子，啊，你们这是要出海？
2: 是啊，郑伯，台风天后鱼虾多，趁这个机会去多捕一些。
1: 算了吧，柱子，现在出海还不安全。
2: 没事，郑伯，这次的台风小，已经过去了。
1: 柱子，听大伯一句话。
2: 郑伯，我想尽量多挣点钱，我想让我家佳佳也能去上学。走了，郑伯。
3: 月儿，过几天见。
0: 爷爷，台风确实已经过去了吧？
1: 不过有句老话，台风小，回南大。记得薄一点吧，咱们的水泥不多。
2: 知道了，郑伯。
1: 这是回南风来了，势头不小。去找些材料加固下棚子，回南风很快就要刮过来了。
4: 好。

0: 马将！
1: 别我！
2: 呀，我怎么觉得这小房子要挺不住了？啊！有一个棚子垮了！
3: 啊！这下鱼苗池里的鱼卵保不住了！
2: 我能帮忙。
4: 可恶啊！
2: 韩副叔，
4: 你们过来干什么？快去躲雨！
2: 我们能帮忙。
4: 啊！太好了！刘先生，你的船！不好，资料都在上面。

0: 小心别弄破了。
1: 总算是停下了。

0: 我们可以吃两个光饼垫一垫。
1: 多谢，江书记，这次多亏了你们呢。
2: 客气了。说起来，有个好消息，刘先生，我把人工养殖。

0: 佳佳一家还是没回来吗？
1: 已经过去十多天了，圆圆、佳佳他们是不是回不来了？
0: 月啊，
2: 以后别跟着刘富瞎闹了，他做的事没意义。
3: 可是吧，船民们要是能养只大黄鱼，就多了一份上岸的希望。我好歹也是船民的后代，也希望大家能过得好一点。
2: 你为什么觉得船民上岸就能过得更好？
3: 啊，
2: 小豪，爸爸离开下溪村后，在岸上打拼了十几年，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3: 什么结论？
2: 结论就是，船民的家永远就是在船上，岸上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3: 为什么啊，阿爸？你看月儿他们住在船上，日子过得多苦啊！
2: 难道搬到岸上去就一定会变得富裕吗？你爸我不还是在海上打拼，才有了今天的财富？小豪啊，爸爸所选择的道路，绝对比刘父那虚无缥缈的研究要实际得多。

0: 是吗？终于开发出来了吗？
1: 是的，海先生，我们根据早年间敲鼓语法的原理设计了这个声波装置。因为大黄鱼对声音十分敏感，它发出的声波可在极大范围内击晕大黄鱼。
2: 不久后就是大黄鱼繁殖期的鱼汛，届时我们可以将它们一网打尽。
1: 几天前我们遇到了一小群大黄鱼，
2: 便对声波装置进行了测试，结果让人非常满意。
3: 很好很好，海令人号什么时候能安装完成？
1: 用不了几天了，肯定能赶在鱼汛前完成。

0: 刘先生，我记得你说研究人工繁育技术需要野生大黄鱼的鱼卵吗？如果繁殖期的大黄鱼真被一网打尽，
1: 那恐怕大黄鱼会灭绝，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
2: 那圆圆岂不是？
3: 可恶，你们都快成功了，好不甘心。
4: 那就不要放弃，哈佛叔、阿勇叔还有爷爷。虽然情况很糟糕，但眼下大黄鱼还没被捕完呢，我们还有机会，不是吗？所以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没输呢。
3: 是啊，与其绝望，还不如拼一把，或许能在阿海出手前攻克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1: 既然如此，阿福，你专心继续研究。江书记，咱们召集人手，尽可能多的捕捞一些大黄鱼，供阿福做研究。
0: 好，没问题。
2: 咱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5: 咱们也可以帮阿福叔争取时间。这些资料我看了，这声波装置是独立的系统，我可以让它瘫痪，而且不影响船的正常航行。
0: 海先生，声波装置安装已经完成，已经过最后一轮的检查，一切正常。
1: 很好，明日起航。
0: 是，海先生。
6: 永才，这次出海捕鱼你怎么不去啊？
7: 嗨，谁让永才去求海先生帮那个刘夫物呢？
4: 你不是说明天再起航吗？
2: 对不起，我搞错时间了。
5: 这下子别说偷偷瘫痪掉声波装置了，这么多人我们都没机会下船，
4: 只能将计就计，躲在船上寻找机会了。
5: 这会儿大家应该都睡下了，行动吧。

0: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是我偷偷拿出来的。
1: 没想到阿海的团队能研发出这样的装置。

0: 怎么样？
1: 找到了，那就是声波装置的操控台。
0: 可是有人在，我们没办法动手。
2: 要不我控制海水罩住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憋晕过去。
3: 别呀、啊，太残暴了。
2: 那你上。
1: 你是海先生的儿子，确实比较好行动。
3: 那好吧。那个大叔，你好啊。
4: 哦，你不是海先生的儿子小豪吗？原来你也在船上。
3: 那个我想上厕所。但我一个人不敢去。
4: 那好吧，反正这会儿风平浪静的。醒醒，我走开会儿。
5: 好的，
1: 机会来了。

0: 小豪，我必须回去了。
1: 好了没？他们回来了。
0: 还要多找到他。

0: 就能到，到达后可月儿他们好了没？得通知他们。小浩，你不是肚子疼吗？厕所在那边呢。
1: 爸，
2: 何先生，船长。
1: 小豪，你怎么在船上？我他俩成功溜走了。你在找什么？没什么。那你为什么会在船上？
3: 我就是想出海玩玩。站住！你们两个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吧，你们偷偷上船干嘛？你是叫月儿吧？小豪经常说起你。听说你很向往去岸上定居。我小时候和你一样。你知道船民为什么难以上岸吗？爷爷说是因为船民没有钱，没有地。月儿。 你爷爷说的不全对，拦着船民上岸的原因还有一个：船民上岸之后无以为生。我曾经和你一样向往着在岸上定居，为此不惜背债去岸上买地建房。但很快我就发现，除了母鱼什么也不会的我，根本养不活家人。为了还债，我和我妻子拼了命干活，终于。 我妻子累倒了，日积月累的辛劳让她生了一场重病，几乎夺去她的生命。是的，因为我的任性，小豪差点失去母亲，这就是上岸的代价。至于那个刘父，你以为你的阿父叔是在帮你，帮我们船民？可笑！那个书呆子根本不了解大海。 根本不明白海洋的浩瀚无边，所以才会荒唐的觉得鱼会有捕完的一天。而你们这些天真的船民，却跟着刘父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船民能在海上丰衣足食，不需要上岸，也不需要搞什么大黄鱼养殖。
4: 为什么要上岸呢？啊，月儿，你在说什么呀？没什么，只是突然发现，我好像并不清楚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要上岸的理由。海先生，前方出现大黄鱼群。好，动手吧。到目的地了吗？
1: 大黄鱼来了，那么开始启动声波装置。留下两艘船进行捕捞，我们继续前进。是。
4: 这样下去，鱼群真的有消失了。
5: 又发现大黄鱼群了，
6: 你这么慌张做什么？
4: 海先生，鱼群那边还有好多船民。
1: 你说什么？
5: 村里支持刘先生的人都出海了，想要捕点大黄鱼回来给刘先生，
4: 那岂不是要和海先生起冲突？

0: 所以爹才让我和孩子暂住在人家的吊脚楼里。
1: 不行，得过去看看。啊，这些土匪居然从自家的小楼里来到了这里，
2: 请大家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捕捞。
3: 韩先生，凡事都要讲个先来后到，我们只是想带些火种回去，免得以后再也捕不到大黄鱼。笑话，大黄鱼怎么可能捕得完？启动声波装置。
0: 哎，又停下了，难道又遇到鱼群了？
4: 小豪，

0: 叔叔。
1: 小豪，把眼睛还给我！来人呐！
0: 给我点时间，这次我一定要控制系统瘫痪。
1: 小鬼，快住手！
0: 快锁门！
2: 喂，你在干嘛？
3: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0: 海先生，你先前的话让我思考起了原因。我那么向往岸上的原因，我终于想明白了。你知道吗？佳佳没有回来。
2: 佳佳，你在说什么？
0: 不是因为想吃饱饭，也不是因为想穿漂亮的衣服，也不是因为想住宽敞的房子。我只是不想一觉醒来为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圆圆，
2: 你干什么？
1: 失去任何一个重要的人了。

0: 怎么回事？生物装置被破坏了，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海先生，收手吧！收手？机器坏了可以修，大黄鱼跑了可以再补，我为什么要收手？
1: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那是第一位人工孵化的大黄鱼鱼苗，
2: 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只要能人工养殖大黄鱼，大家上岸后就有了谋生的手段。
0: 不，我们不需要搞养殖，水要补了。
3: 你错了，海先生。
1: 海洋资源在枯竭已是公认的事实。
3: 海先生，再试着去岸上吧。阿布叔、阿志和阿勇叔。
0: 还有许多许多的岸上人，大家都和我们和全民站在一起，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4: 爸，事到如今，好像确实不用执着于捕捞了。
0: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4: 不好，台风逼近了，大家快逃，否则就来不及了。

猎人号的速度突然增加了，很好，趁着这个势头脱离。

0: 陈月怎么一直不出现？是佳佳，
1: 佳佳，月儿，
2: 柱子，你们居然活下来了！
3: 是啊，海水突然变了方向，将我家的船带了回来。
4: 是本小姐送你们回来的。
0: 圆圆，
5: 圆圆，哪儿呢？
4: 月儿，我得回去休养生息了。等大黄鱼再次变多之后，我会回来的。这次本小姐可没撒谎啊。
1: 好，我们拉钩。
4: 好呀。
6: 是圆圆。
7: 在宁德地委的支持下，阿富叔攻克了人工养殖大黄鱼的技术，大家都养起了大黄鱼。不仅如此，宁德地委还给我们船民批了地，整个下岐村都搬上了岸。再后来，台湾的教授也来和我们交流大黄鱼养殖技术了，小小的大黄鱼成了联系两岸的纽带之一。不过，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海上的垃圾变多了。于是青海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3: 青海行动，你俩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有什么目的？
8: 其实我们是想推广青海行动，你家可是生意做到了台湾的养殖大户。
7: 小豪，我们希望你家可以站出来做个表率。好，
3: 可以是可以了，不过最近的海洋环境有那么糟糕吗？
0: 圆圆，
4: 月儿，救命！海上垃圾变得好多呀！
7: 怎么说？
3: 好吧，那么
9: 行动。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创意鲜美无比，每个月光鲜亮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烹饪，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逐利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理，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理。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回答。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

0: 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他的问题意识，就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

济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是去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啊，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
晚上

0: 灯火点起来，实际上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它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理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问题而产生，这些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

0: 因为这个蓝鹰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克隆日报。克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蓝鹰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矛盾，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 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

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

0: 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的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这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专业的总书记，你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宾，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

0: 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0: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1: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0: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1: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0: 对，
1: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0: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

0: 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是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1: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吃的特别好，
1: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

0: 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就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2: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

0: 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福建泉州坐落于我国东南的璀璨明珠，它背山面海，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绝美的滨海风光，更有着丰富的历史遗留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海丝文明的见证者。不管是融贯中西的建筑风格，还是热情洋溢的民俗风情，泉州无处不让人感受到它那古老又鲜活的韵味和魅力。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转鸠，就是泉州这个城市呢，现在是热门的旅游城市，很多人都爱来这里寻古。第一是寻找古早味，这边有太多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鉴。另外呢，这座城市适合我们边走边看，因为有太多的需要我们探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中山路，在这条街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一条中山路，半部泉州市，作为泉州古城发展演变的亲历者，海丝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体现。漫步在中山路上，极具南洋风情的连排式骑楼建筑无疑是最大的亮点。骑楼建筑群整齐划一，每一栋建筑的立面都巧妙地以立柱划分，营造出一种连绵起伏、节奏鲜明的视觉韵律。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骑楼的窗饰风格。为此，我们联系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段燕飞老师，请他来解读着其中的奥秘。
1: 我就发现这边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就像咱们这个头顶看到的这个建筑，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正常建房子就叫什么方方正正之类的，它这个像头顶戴了一顶帽子一样的。
2: 对，像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个说法是说是像、啊、像那个洋葱头，葱头尖骨嘛。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真的、就是、很像抛开了一半的那个洋葱啊。
2: 就是不知道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一到这边，就是老百姓给了它一个特别通俗的说法，
1: 嗯，
2: 就好像你比如一个洋葱头，
1: 嗯，
2: 放在一个立柱上面一样，
1: 嗯、
2: 就是很有这个异域的特色嘛。
0: 像洋葱头一样的尖拱样式与传统的闽南红砖相结合，造就了一种东西合璧的美感。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泉州会出现这样极具异域特色的建筑呢？这种尖拱样式它的源头又是哪里呢？
2: 这条街的名字叫中山路嘛、
1: 嗯、
2: 那就是这个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嘛。
1: 嗯，
2: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这个华人华侨到海外去营生嘛。
1: 嗯，
2: 然后营生之后他们回来有建设家乡，然后他有引进很多这种比如你在外国看到的这些风格运用到这个街区的建设里边。
1: 张老师，你刚刚讲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虽然我走在泉州的街头，但是那种感觉，你看到这个建筑一晃神觉得像出国了一样，就这些建筑好像曾经在哪个地方见过。

0: 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刚才我们又看到那个葱头型的那个尖拱型的那个样式嘛，那个样式它就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风格。哦，
0: 所以说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拉伯风格的这个建筑。哎，除了这边之后，整个咱们泉州的城区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建筑？
1: 有一个泉州的一个世界遗产点，那边有保留这种建筑风格。
0: 那我们去看看。

0: 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哇，老师，这个有个好大的尖拱形。
1: 这个就是阿拉伯人在泉州建造的第一座寺庙，大概是在北宋年间吧，然后到今天是1000年的时间了。
0: 哇，就这个建筑都保持着原来的那个风貌，是不是？
1: 对，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尖拱的造型。
0: 尖拱是？
1: 对，尖拱造型，再加上这个灰绿岩的这个绿色，就是泉州的传统建筑是红砖古厝，然后这个建筑呢，如果就是放到这个红砖古厝里边，感觉特别是有异域的风情，就是很特别。我们能看到这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尖拱，就是不止这一个，门头是一个，里边还有3-4个门洞，也是尖拱的造型。
0: 你看它光这个我们看到的眼前看到的这个门的这边，你说1个、2个、3个、4个，还有这些小的，哇，这都有好多个。
1: 然后这上面这个尖拱呢，就是有的学者他统计过，一共加起来好像是有99个。目前来看，我们在中国，还有在世界上来说，这都是很古老的一个阿拉伯人建造的寺庙。
0: 位于泉州市区图门街的清净寺，是阿拉伯人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寺庙，它也是泉州申遗重要的遗产点。与中式建筑迥然不同的风格，让它成为了泉州独特的历史地标。哦，老师，哇，这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哈尖拱的这个设计。
1: 哦，对，这些尖拱的造型，就是我们刚才在门头那边也看到了，还有我们在中山路也有看到相似的这些造型。
0: 对对对，
1: 都是很有这种异域情调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年代很久很久，就是大概近千年吧。
0: 近千年。
1: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建筑的布局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布局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坐北朝南嘛，那它这边是坐西朝东。
0: 坐西朝东。今天的人们应该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有大量的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外国人生活在泉州这个城市，他们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宗教寺庙。然而，透过这些古老建筑斑驳的砖墙以及无处不在的尖拱样式，我们似乎能从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泉州。10到14世纪，也就是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元时期，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包括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海外游记都描述了当时泉州海洋贸易无比繁荣的盛况。在这里，各种各样、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信仰的人来回穿梭。在中古时代最长的航线上，泉州成为贸易量最大的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泉州经商定居。
1: 对，因为我们在游记里，包括泉州遗留下的很多东西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了这边以前生活过很多外国人。你比如像阿拉伯人，这边是阿拉伯人建的嘛？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非洲人，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有到过这里。就是到这边的话，就是你甚至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信仰，大家生活在一起，都在这个城市里边。
0: 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为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构建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区。那些在旅行者笔下生动描绘的繁荣图景，如今在这些古老建筑的石砖间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1: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实体嘛，一个你想想，一个1000年前的一个实体，它是真真正正的留下来的，
0: 能看到、能摸到的。
1: 对，我们看到这个尖拱，它就是以前的那个尖拱的形状，它不是后来人去模仿的，所以它是这个能很重要的去跟你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0: 从建筑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泉州与阿拉伯的历史，不过我们仍有些疑问。千百年过去，当初的阿拉伯人还在泉州留下过哪些痕迹呢？
2: 到泉州就是要寻古，除
0: 了看一些古建筑，另外就是吃一些古早味。我每次到泉州就必会点这个牛排，他们的牛肉做法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会加了一个咖喱的这个元素，这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做法的。
1: 它这个可能是就是泉州这边民间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

0: 因为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人他们有过来，然后他们有这个香料，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吃牛肉的习俗，
1: 嗯，
0: 所以是说泉州才留存下来这些吃牛排的这个习惯，就是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牛排店，
1: 是是是，
0: 好像我们是不是在吃牛排，在吃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味一样。
2: 虽无法考证，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泉州人爱吃牛肉是受到了当年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我们不禁遥想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不远万里来到了泉州，他们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但依旧保留了家乡的风土人情。也许他们也没有想到，经过千百年的时间，不管是建筑还是饮食习惯，都已融入泉州人生活的日常。那么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在他们眼中的泉州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进来又看到这个熟悉的尖拱设计，这个特色真的太明显了啊。
1: 对，就是这边这个厅呢，是那个泉州海交馆很重要的一个展厅，叫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就这个厅主要是讲述的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历程。
2: 泉州城与阿拉伯地区的距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足有万里之远，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阿拉伯人就乘坐着海船远赴东方。
1: 最上面这一幅嘛，这个是一艘阿拉伯的船型，就是我们看到它上面有人在操作这艘船。阿拉伯人的船跟我们中国的船不一样，然后可能有的船也有先进有落后，就是不管这个船怎么样，大家对于探索这个海洋、探索远方还有做贸易的这个勇气还有这个好奇心大家都有，所以这是阿拉伯人坐着这些阿拉伯船来到了东南亚，然后又来到了泉州这边，就这样一路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
2: 风险与机遇并存，海上丝绸之路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同样是一条繁荣的香料之路。当来自阿拉伯的香料宝石来到东方的同时，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也被送往世界各地，贸易网络就此连接。而当我们细看当时的地图，还看到泉州的另一个名字——刺桐城。15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这时，在西方有一个传说，说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海港，叫做 Zeton。这个名词让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困扰许久，他们翻遍地图，也始终找不到这个地方。直到后来，一块墓碑石的出现，才让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0: 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是艾哈马德他的一个墓碑石，但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是他死于艾哈马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
1: 就这块碑它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就是因为它是在泉州发现的。这个碑上用这个阿拉伯语他写了这个刺桐这两个字，那这个就证明这个泉州就是刺桐嘛。唐五代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统治者叫刘崇孝嘛，刘崇孝他就绕着这个泉州城种了一圈这个刺桐树，刺桐树上开的花是那种红色的嘛，就是可能是阿拉伯人来这边做生意嘛，他们看到这个花很漂亮，所以他们就说刺桐，意思是我到的这个地方叫刺桐，
0: 就是这个花就成为他们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
1: 其实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我们对美好都很像，
0: 美好都很像，
1: 那个花很漂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把泉州叫成刺桐，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也靠阿拉伯人把这个泉州的这个名字给叫出去的。
2: 一块块碑刻记载着阿拉伯人曾在泉州留下的痕迹，在他们留下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个来自异乡的客人在泉州定居生活，直到他们融入了这个国家，融入了那段历史。
1: 大家肯定是为了贸易而来到这个城市嘛，
0: 对，
1: 那跟随贸易而来的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嘛，那肯定也有这个传教士啊，或者是其他的旅行家啊，还有贵族啊，就各种各样的人嘛，都有来到这个泉州。那有的人可能他就留在这儿了，长期留在这边，

0: 至有的人可能一直传承到我们今天，这都几百年到现在，有的家族传承到现在，现在他们还有，它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部分了嘛。
1: 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曾经的刺桐，如今的泉州，不变的是对外开放、积极交流的勇气。作为那条航路东端上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将在新的时代续写篇章。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0: 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2: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

0: 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猫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

0: 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鱼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他抓到了那条巨大的大马林鱼。那么有一家企业呢，在历年的鱼博会上展示了他们现实版的大鱼。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家和海洋有关的企业，独特之处它就在于它的全球布局和产业创新。到底是哪个企业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卓总，
1: 欢迎。
0: 卓总，我想问您一下哈，其实每年的鱼博会呢，都有一道深海奇观。
1: 你们说的应该是。印尼的这个龙趸是吧？
0: 龙趸，最大的这条啊！天哪，这条鱼也太大了吧！我两个手伸开都感觉不如它长，更别说把它抱住了。到底什么是美人鱼呢？那自然是美人和鱼。好大的龙趸鱼啊！我的天，怎么这么大？哇，明星产品果然厉害啊，难怪你比我红啊。
1: 这个鱼每一个部位都是宝，这个鱼肉可以做成鱼网，这个鱼网可以打乒乓球的。
0: 嗯，
1: 这个鱼网好吃的不得了。
2: 除了这条巨大的龙趸鱼，在红龙的冻库里整齐划一地码着一箱箱来自远洋的鱼货，它们的个头明显都比市场上常见的要大上了许多。
0: 很伤心啊，我的手臂居然没有一个鱿鱼宽，而且长度它也比我长。大家看一下这个鱿鱼有多大？
1: 这个就是秘鲁公海，
0: 公海来的。
1: 秘鲁公海跟赤道交界的地方捕的。
0: 哦，这边是小一点的，即便是小一点的，也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了。
1: 这个就是阿根廷公海，一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产品，特别是我们前几年在。印尼东部的一个色兰岛投资的一个养虾基地，白对虾也叫蓝买白对虾，有很多人吃完这个虾以后，觉得我们这个虾有味道，很好吃。我们通过100多个的检验完以后，我们得知，哎，我们的虾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宝宝可以放心吃的虾。
0: 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冷冻库里面，我感受到的是鱼博会的魅力，因为这里琳琅满目，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海鲜。所以呢，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卓董，这些是如何得来的呢？
1: 船。
0: 我的天啊，这里真的好多船啊，而且每一艘它都很大。
1: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渔船，我们这些渔船都是从阿根廷公海回来的。

0: 这几年远洋渔业船队还是不错的，
1: 是捕捞的吨数比较多吗？
0: 对，最早中国的远洋渔业是从1985年从这个马尾港，也是附近的这个码头，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10几艘的远洋渔船，而且每一艘船都只有200多吨、嗯、我们现在这些船呢都是1000多吨的。哇、
1: 嗯、刚才您有讲到一点，就是你说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我才1岁，啥也不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要蓬勃的发展了。
2: 1995年，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在福州注册成立，初期公司靠几艘小船出海印尼，从小到大逐步积累渔船数量和捕捞技术。公司于2006年控股印尼渔业基地，实现了跨国布局和产业链整合，形成了捕捞、加工、冷链、贸易全链条。2013年前，在印尼的捕捞生产船达169艘，推动了在印尼的渔业捕捞能力和技术迭代。接着，红龙的海洋版图逐渐扩大到了公海。风浪越大的地方，渔获就越珍贵。红龙在整合优势资源，开辟多种符合海洋资源保护的作业方式，从区域性海域扩展至全球公海。
0: 公海上面，我们现在最远的是走到南非的好望角。东太平洋的我们是在这个阿根廷，在印度洋我们主力是在这个印度公海、巴基斯坦公海、斯里兰卡公海，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公海的这个渔业船队。
1: 这么大艘的船我都没有上去过，哎，所以能不能让我上去参观一下？我没有见过。
0: 好的，没问题，
1: 走喽。

0: 哇哦，
1: 欢迎，好，欢迎参观。
0: 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啦。
1: 好，看地上啊。
0: 好。哇哦，它在晃哎。
1: 对，会晃。
0: 啊，有点吓人。好，这个是陡的，宝宝们。哦，原来这种特别大的船都是要这样子爬上来，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面演的有电梯呢。哦，好恐怖。哎呦喂，哥，我的左膀右臂也安排好了，我现在已经成功登船。
2: 登上这艘长118米的福远鱼运运输船，船的前部有巨型吊机，能进行船与船之间的货物运输。船身还有三个巨大的冷冻库，用于存放鱼货。这艘设计吨位有5000吨的大船，成为红龙的海上中转站，在给捕捞船运送物资的同时，把鱼货零存整取地拿回来。
1: 在这个鱼货只要进我们这个是冷冻仓的时候，我们就遇冷，一般遇冷会-20几度、25、6度把货调过来。我们因为要左先锁先嘛，不会因为食温引起一个食物变质。
0: 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然后把鱼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长呢？
1: 那这个要看海区了。那比如说我去印度洋那边运回来的，大概一般来回大概50天左右。还有如果去北太平洋的话，因为北太平洋比较近，大概就是来回大概1个月左右。
0: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空手。
1: 对。
0: 我们把物资带给所有我们的船员。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工作好呀。
1: 对呀。
0: 我能不能在船上也待一个？
1: 欢迎。
0: 真的吗？
1: 那你只要不怕晕，那不晕船啊，很苦啊。
2: 有30年出海经验的周总介绍起船来，那是滔滔不绝。参观完运输船，恰逢一艘满载阿根廷鱿鱼的渔船进港卸货，在周总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码头，加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1: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卸下来的鱼货，一个是有1吨多了。如果我们一个人家里吃烧烤的话，你要吃2年左右。
0: 2年，这个也是喽。哦，
1: 它的温度很低嘛。
0: 是冰的，夏天我最喜欢靠近它了。靠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冰柜。
1: 对，先看一下鱿鱼成什么样子。
0: 好，
1: 阿根廷鱿鱼。
0: 阿根廷，
1: 哇！漂亮吧？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从海底刚刚上来，时间凝固住，它冻住的样子。
2: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来到捕鱼船的甲

0: 上，船舷上的钓鱼装置引起了我的兴趣。
1: 这个叫自动钓鱿鱼机，它所有的程序都输在里面了。多少深度进行模拟的人的抖动方式，比如说我换多深的，像人工钓鱼一样的模拟人工钓鱼嘛。
2: 那这个好厉害啊。
1: 对呀、
2: 解放了我们所有人的双手。
1: 没错，
2: 如果没有这个全自动的之前，
1: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人工拉，而且因为很多人了，我们现在至少来说我们有78台机器哈、那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那个在这自动机器底下、我们一个人大概看4台5台，对吧？那我就用了10多个人20个人够了。
2: 这个的作用其实它就是像钓鱼竿卷的那个，
1: 对、就是相当于那个了，
2: 放大版的钓鱼竿。
1: 对，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扫油扫轮的那个、对吧？
2: 它在钓上来鱿鱼之后，鱿鱼是从哪里出来的？
1: 自动滑到这里来了。
2: 哦，鱿鱼最后在这儿。
1: 对，它会自动钓掉了。
2: 哦，然后呢？
1: 然后进行那大小规格分解，装箱冷冻。
2: 来这边，哇！穿棉衣啊，宝贝们，而且那个冷气的那个就是雾状的白色的烟，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下面是多少度啊？
1: 下面在-20多度。
2: -20多度，里外里差了50度，宝贝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冷库。你看钓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着冷气哎。我好想下去体验一下，会冷吗？我这样穿
1: 很冷啊，
2: 直接冻成冰人。
1: 你等下会冻，就很容易感冒，温差太大。哦，
2: 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嗯，但是呢，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餐桌上的每一道海鲜才能够在锁鲜保冷的同时，非常健康的直接被我们吃掉。
1: 对的，
2: 这个意思。
0: 在码头实地参观渔船后，我明白了鸿龙是如何把全球优质渔获高效地从海上直达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我要去赴约一个饭局，体验一下鸿龙公司专业厨师制作的海鲜大餐。
3: 开心了！之前呢，我们是在冷库里面参观了。
4: 对，
3: 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带我享用大餐。
4: 是的，那我现在专门介绍一下非常特殊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鱿鱼。
3: 最好吃的鱿鱼，
4: 那你得先试一口，完全是白灼的，没有任何添加。嗯，什么感觉？
3: 这个鱿鱼它的脆度
4: Q，
3: 还有 Q 度，而且又不会像很多鱿鱼它嚼不烂。
4: 对，
3: 它是刚刚好可以直接切断。
4: 每嚼一口，爆汁，
3: 爆汁是一点，鲜甜，
4: 鲜甜，
3: 还有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4: 吴宇啊，是一个美食家。那看到这个虾，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3: 大，
4: 非常大，
3: 超级大，
4: 超级大，
3: 像是人工养殖。
4: 不是，这个是野捕的，
3: 野捕，
4: 这也是印尼海域的，叫黑虎虾。
3: 拿起来一
4: 试，在手上比一下。
3: 哎呦，不行不行，好重啊，哪个功能呢？它的这个大小，它自己在海里能倒腾那么久，把自己吃的这么肉，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4: 对，好，扯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肉非常的洁白。
3: 对，而且它肉质特别紧实。
4: 超级绵密。这么大的虾，一般人认为会很柴，对吧？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柴的感觉。
3: 好好吃、
4: 那现在呢，我要隆重给你推出一下我们的色狼王，来自印尼的虾，它是我们养殖的，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它跟一般的养殖的虾会有什么不同？
3: 好，
4: 对，你有没有发现虾壳比较硬？
3: 对呀、为什么？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软软的，
4: 一下就剥下来了，
3: 对啊、
4: 是不是？这是一个辨别哈。我们的养殖环境是低密度养殖，又类野生养殖，就是散养的。那它游动的环境比较多，天天都在游泳，那就会使得它身上比较健壮。一是 Q 弹，肉质 Q 弹紧实；第二就是它的虾壳比较硬，像野生虾。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是野生散养的状态哈。它是不用放药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放保水剂，真的是宝宝可以吃，我们所有的海产品都是宝宝可以吃的，放心吃。
3: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买呢？
4: 我们的这个色狼网虾是有上电商平台的，可以一件代发冷链到家，
3: 你只要搜色狼网虾就可以了。
4: 色狼网是一些旗舰店之类的。

0: 起来就搜一个买一些。
1: 红龙的这款招牌色兰王虾来自印尼色兰岛，根据印尼政府的渔业发展政策，

0: 方经济增长，创造了互惠双赢的良好局面。
1: 一部企业史，半卷木海图，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它更是中国远洋渔业融入国家蓝色粮仓战略的缩影。他们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布局，再到跨国生态养殖探索，把企业战略和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深度协同，成为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心。

奉上。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

0: 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台风来袭，警惕为先，不门窗，轻隐患，备物资，不慌乱，无涉险，听指引，防范坐在前，风雨亦安然。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

0: 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7: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快看，
3: 好。
5: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浓郁鲜美无比，每天都是新鲜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5: 烹饪，
6: 现在超级浓郁。
5: 接着演。
3: 又付费。
7: 妙哇！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0: 止，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

0: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

0: 上西凤角，外面什么情况？
1: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0: 找死！
1: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2: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3: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
1: 你忙你的。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 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 说吧，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啊！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穆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
1: 武松，
0: 他是我二弟，我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 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0: 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哼，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
0: 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1: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坐。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偷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偷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啊，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十字坡的神仙
0: 岛。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睡。怎么了这是？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啊？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哼，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嗯。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4: 你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3: 五都头，冷静，冷静。
4: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1: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我们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什么亲？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都头，走。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2: 客气了，说。
1: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1: 来，这个就先拿去。嗯，
2: 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2: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3: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
2: 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3: 哎，走，
2: 走。
1: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放心吧。
3: 走，走，走了，二哥。

0: 我都头，
1: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吴二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竹囊，站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3: 哎，好。

0: 仲明叔，你先入席吧。哎，干娘，您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1: 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2: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0: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我敬大家。
1: 武都头。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五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来。
0: 骨头，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1: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3: 哎，
0: 慢着。
3: 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4: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3: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5: 都头。
3: 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
3: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3: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 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
2: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2: 我写，我写。
0: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啊！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1: 叔叔。

0: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
0: 你就给我说清楚。
1: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差得远呢。
1: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
2: 十足的官场老滑头，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笑>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
2: 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
0: 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郎，走开！走开！大郎，大郎，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4: 看你，大郎。
0: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
2: 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5: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哎，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泛滥。爷，爷。
6: 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笑>
0: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7: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笑>
0: 好，大哥，
6: 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0: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
6: 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8: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跟我斗！
9: 吴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10: 可以。
9: 这个是给您的。
10: 您这是？
9: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11: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10: 谢谢。
11: 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九叔有。对。吴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 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什么？给您的，
12: 大官人，您这是一点辛苦钱。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
11: 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 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

0: 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 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2: 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3: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4: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有。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画押！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走画押！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武都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

0: 分，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

0: 你把他们活活的闷死！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
2: 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不想死，你救救我！
1: 老猪狗，
0: 救救我！
2: 你咋了？
1: 拿命来！

0: 已经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就能赵凯，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 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0: 对啊，

0: 今儿
1: 爷
0: 倒酒，
1: 您还喝呀？
0: 倒酒。

0: 你们两个去看看，这没动静，出去看看。
1: 子欣啊，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2: 亲家，你俩去看，
3: 。

你啊！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米，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两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一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现在这个黄骨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我现在要往锅里加入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呢？我告诉您啊，你想让这个鱼汤的颜色白一点，你就加热水。下面把萝卜片放入锅中，下入萝卜以后呢，再放入几片姜，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哈，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
2: 其实让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儿 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0: 呵，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那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吧，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2: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2: 就控制不了了。
1: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哟，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它是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一个双效的物质，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2: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1: 啊，对，
2: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1: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
0: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呢

0: 是下降了。
1: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交没拿。
2: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下降了，就
1: 对呀，
2: 少得多了。
1: 对呀，
2: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笨久了，就是犯糊涂啊，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1: 哎呦喂，
2: 洗面奶当牙膏啊，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啊，感觉味儿不对呀，
1: 这才发现错了
2: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0: 我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
1: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2: 没吃。
1: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2: 对，
1: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2: 思维，
1: 思维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2: 就是咱说糊涂了。
1: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0: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李东看得到吗？那么远，
2: 语言对，
1: 看到了吧？
2: 对对对。
1: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就心里有话，但是它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2: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1: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2: 是您这上都写着呢，
1: 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2: 对对，
1: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它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0: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1: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 啊、嗯、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嗯，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嗯，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嗯，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啊，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嗯，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哎，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2: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胃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要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蓝老师，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1: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1: 呵，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1: 对，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1: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

0: 料成分的，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1: 进口的肯定贵呀、啊、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啊。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人家还得四位数。
1: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啊！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啊！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啊，说阮老师啊，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啊，生不完的气呀啊！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2: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去，哎、
2: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其实我很理解他，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1: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五十年没见的老同学，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1: 也会萎缩。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见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三五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四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2: 其实微友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啊，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0: 女儿给报销，
2: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然后刚子都说得四位数了，但是它管用啊，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您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0: 立冬刚子啊，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 对不对？这就叫老来。

0: 老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1: 是，
0: 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1: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啊。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0: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
2: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来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1: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4: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呦，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0: 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他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他扼杀在摇篮里。
2: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0: 好，
4: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1: 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0: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2: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0: 好，

0: 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霜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啊，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啊，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2: 啊，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嗯，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1: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4: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关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二级，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巴威靠近，11号开始，福建风雨将会明显增强，像是中北部沿海地区呢，雨势明显，比如说宁德、南平、平潭和莆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宁德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12号，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扩张，三林、南平、宁德、福州、平潭和莆田都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南平和宁德呢会有大暴雨。13号降雨的强度才会明显减弱。除了雨，还有风的影响。10号傍晚至11号，福建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是11到14级，阵风呢是14到16级。随着台风深入内陆，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是11到14级，其余地区阵风是8到12级。总之，风雨并重，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气温30度。南平早高峰有小雨，29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晴，29度。漳州早高峰多云，30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有中雨，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3到22度。昌都今天有小雨，24到13度。台北大暴雨转大雨，26到25度。台中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福州大雨，33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

0: 我今日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替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
1: 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武大郎啊！
0: 我咬定了，竟然是人类。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 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2: 我们愿意为你做证，我们愿意。

0: 带人犯武松上堂。
1: 吴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1: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捕都头。 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2: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2: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2: 大人。
1: 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3: 胡说！
1: 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4: 在！
1: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5: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啊，你，那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

0: 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0: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啊，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1: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1: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1: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1: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小六，把门打开。
4: 是。
3: 二哥，
5: 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7: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7: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4: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4: 二哥。
6: 二哥，干了！
7: 兄弟，辛苦了。
6: 哎，应该的。来，
8: 二位爷，快请。
9: 哎，好好好，走。
8: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10: 哟，
9: 花爷、英爷，
10: 二位爷，
6: 花爷，
10: 你们终于来了。
6: 英爷，
10: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0: 坐。好，星儿倒酒。
1: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2: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3: 行，那朱嬷嬷就不客气了。
0: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2: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3: 来来，二位，哎，干
2: 干。嗯，
3: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2: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1: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4: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2: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1: 啊，
3: 干
1: 干
3: 干
4: 干。
0: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2: 来来来，请。
0: 啊，二位爷，干！
2: 干！来，
0: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2: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1: 哎，不不不不不，应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5: 对啊，
1: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5: 多谢。
0: 哎，二五爷，哎，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2: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0: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1: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吗？
2: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0: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2: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1: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5: 对呀，
1: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呀，
1: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0: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星儿，进来吧。
6: 花爷，
0: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2: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0: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2: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0: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0: 200两。2000两。
2: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1: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6: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
0: 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2: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1: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0: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1: 这老李的

0: 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1: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2: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3: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0: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3: 可不是嘛，
0: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2: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对啊，
0: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明明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珠子，你说呢？
3: 对呀，赵哥，
2: 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3: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0: 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1: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回见，花爷，应年。嗯，走了，朱子，
3: 回见啊。
4: 两个兔崽子，
2: 无赖，一帮无赖。
5: 嗯，二哥，
2: 二哥，
5: 二哥，
2: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5: 走了，
2: 走，
5: 哎，走。
6: 店家，
5: 哎，
6: 里面有包厢吗？
5: 哎，有，里边请。
6: 好。小二，
5: 哎，
6: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
5: 嘿，大人请便。嗯，
3: 店家，
5: 哎，
3: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哈，
5: 二位直走。
6: 嗯，
3: 走。
2: 两位大人，
3: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
6: 两位大人，坐
2: 啊，坐。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7: 小二哥，
5: 哎，恩人，您回来了。
7: 这几日生意可好？
8: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7: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9: 什么事？
7: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8: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9: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7: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胜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9: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

0: 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四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
3: 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3: 找人？
0: 嗯，
3: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3: 走。
0: 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老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1: 大人
2: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1: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2: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厂，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1: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厂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哦。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次

0: 啊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导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0: 当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的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差爷。
1: 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哟，客官，
1: 店家从哪里来啊？
0: 认得这个葫芦吗？
1: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0: 我是来接替他的。
1: 哦，快坐，
0: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1: 哎，好嘞，
0: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1: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请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我爬到墙里去，私下抄抄。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0: 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5: 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